0: 101.7。
1: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我叫魏什么，姓魏的人啥也不是的事。至于我为啥叫魏。

又有张力，将角色的脆弱和隐秘演得恰到好处，与张若昀组成全新搭档，两人在循环中并肩破局，从陌生试探到默契配合，双向救赎的剧情线张力十足， CP 感与悬疑感兼具。据了解，作为正午阳光的又一悬疑力作，影片延续一贯的高品质叙事，摒弃了悬浮套路，深耕悬疑和温情的平衡，剧情不止聚焦时间循环的高能博弈，更藏着小人物的善意与救赎。宋博道在一次次循环中，不仅要破解生死谜题，更要直面人性的抉择，在平凡生活中守住善意与初心。何洛洛等青年演员的加盟也为影片注入新鲜活力，全员演技在线，撑起饱满的故事群像。另外，这部影片全程是在厦门实景拍摄的，历时两个月。

我希携手打破循环，破解送不到的快递之谜，解锁这场全新的时间循环救赎之旅。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信俗为题材的古装电影《平安的女儿》在福建省宁德市举行了首映礼，影片将于8月19号全国公映，8月6号起在宁德全域开启点映。此前影片已经入选2026年度福建省电影局重点电影扶持项目。马仙又称马氏天仙、马元君、马七娘等，与妈祖陈靖姑并称福建三大女神。马仙信俗以忠孝慈爱安康为精神内核，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电影《平安的女儿》首次将这一非遗题材搬上荧幕，且采用了电影级的叙事手法。与以往非遗题材侧重神话演绎不同，这部电影将叙事核心落入人的成长，讲述了唐代女子马七娘在乱世中坚守善念，从守护家庭到庇佑一方，最终成为民众心中平安化身的历程。影片是由林群担任导演和编剧，何赛飞、范明、苏梦迪主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琳带来的《幻季》，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了，凉爽的秋天即将到来，一场酝酿已久的丰收，一份春华秋实的沉淀，都将在阵阵秋风中如期而至。今天你过得好吗？欢迎你来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听歌。

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

继续要和你聆听这张专辑哈，幸福有如平常一日是专辑的收尾曲，是由林奇玉作曲，廖慧明和李聪作词。这首歌呢是一首温柔至极的感恩告白曲，讲述了一个关于回归的道理。人生旅途的种种经历和寻找，最终都会回归到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日常之中。所以这首歌最特别之处是邀请了江美琪的儿子林木凡演唱童声部分，木木的声音出现在结尾，就像是点睛之笔，让家和传承的主题变得无比的具体和动人。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您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了。

0: 我拿过多少？
1: 皮夹子
0: 哪儿啊？就灯丝纸的
1: 多少？
0: 你老说话，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我这边
0: 走吧。那哪一边？
1: 不对，
2: 这真是，我这回又吃亏了。我说
0: 啊，
2: 我说
1: 来就
0: 来一个，
1: 来一个，
0: 不说了，
1: 说这
0: 刀疤，来一个，
2: 咱们这回再说回友情呢，算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1: 我甘愿
2: 的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1: 嚯，这有学问了，
3: 行啊，这个
1: 走吧，我问你啊，什么四角四方？
2: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
2: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1: 那怎么一来一往的
2: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1: 哎，对喽，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2: 哎，对
1: 啊，
2: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好。
3: 有点意思，
1: 有学问，
3: 有点意思，
1: 真的，这太有学问了。
2: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3: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2: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摊儿。
3: 他不走了。
2: 这个卖切糕的，可有这四样？
3: 没问题。
2: 我问你吧，
3: 问
2: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3: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2: 啊，轱辘四角四方。
3: 我想想
2: 啊，说
3: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2: 我可腻歪，我说。
3: 我想，你别提。
2: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呗，
3: 你上来老冲我喊，你吓着我了。我想想呀。卖切糕、
2: 啊，
3: 你别老看着我。
2: 我不看着你。
3: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了，胡说。啊，卖哎，想起来，卖切糕架子。四角四方
2: 啊，对，切糕架子，
3: 你那大方板
2: 啊，对，
3: 大方板，
2: 这地方啊，
3: 你要搁您这就糊死。

0: 最后这句啊落到百家姓上，说
1: 枣的
2: 枣的
1: 姓我也没用。
2: 我这百家姓有枣吗？
1: 没有没有
2: 啊，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1: 正方、啊、没有、啊、不是不是，
2: 我看你
1: 你别别别
2: 说、
1: 啊、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2: 江米啊？
1: 米备名仓，
3: 好
1: 有这句
3: 有谁
2: 我记得说
1: 了废话。
2: 好，我找这回啊，
1: 嗯，
2: 该你说了。
1: 怎么那么快呢？你都不让他缓会儿
2: 啊？
1: 我到您家了。
2: 不是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1: 好玩了。嗯
2: 啊，好，
1: 嗯，
2: 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1: 你那脑袋
2: 啊，这您就住了。不许说我这脑袋，你说我这脑袋啊！
1: 换一个、
2: 啊，什么四角叫四方？
1: 你
2: 啊，
1: 你们家那大床都是点儿。来，
2: 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行，多讨厌！我说，
1: 哎，
2: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1: 床小了睡不开。
2: 谁说的？
1: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
2: 我摔死你就完了。
1: 多少人你是这么大床
2: 还摔着呢
1: 啊。
2: 哎，不是，哎，你是没打人，你说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走了不行啊。
1: 昨天我睡的洗浴忘了。
2: 我们家那床
1: 啊，
2: 四角四方。
1: 对，
2: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嗯，
1: 你说呀。
2: 啊，哎，
1: 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2: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
1: 儿，
2: 好面她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1: 刚也是一大胖小子，
2: 哦，坐月子，
1: 月科嘛。
2: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大胖小子
2: 啊，
1: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2: 不是月科的孩子就会爬呀？啊，
1: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2: 哎呀，这，那最后还要是落到书上打下架啊？
1: 你儿子拉了，有什么
2: 不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1: 啊，就是书上是吧？
2: 落书上，
1: 对，是那个、啊、你媳妇拉了，拉了，她拉了一个风暴屎汤，有这句，有这句。
2: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2: 好，
1: 怨我。
2: 就这句话说就对了呢。
1: 自己挖坑往里蹦，
2: 这不错啊！我说，虽然不错，咱也改一个。
1: 干嘛改一个？
2: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2: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1: 哦，
2: 说一回啊，什么大？
1: 嗯，
2: 什么小？
1: 嗯，
2: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1: 可以，我来问您吧。
2: 还是我先说啊，
1: 什么大？
2: 啊，您看了吧？
1: 嗯，
2: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0: 多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季吗？
1: 啊，
0: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2: 完了完了，看我了，先先别动手，
0: 那不
2: 是聊了聊了，
0: 那甭管怎么着，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2: 该我了。
0: 对对对，
2: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0: 我这这
3: 你冒了。
0: 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你呀、啊，
2: 我拿号了、啊。
0: 什么叫排号啊？我说，
2: 哎呀，这妈！
0: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2: 对呀、啊，不得拿号吗？
0: 没你事啊！
2: 太活了，太活了！
0: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啊，
2: 卖
0: 切糕得有这字样。
2: 没
0: 什么大，
2: 切糕坨子大
0: 啊！行。那什么小
2: 越卖越切越小
0: 啊，废话，
2: 哎，
0: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2: 没那事儿。
0: 那谁用的多？
2: 观众朋友用的多。
0: 对，那谁用的少？
2: 我用的少。
0: 怎么呢？
2: 好几回没给钱了。
0: 不是切糕时
2: 定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0: 你是个便宜。
2: 对，
0: 我说啊，这回到你个了
2: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0: 您说吧，您说吧、
2: 我到您家了、
0: 我知道你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先这回四回。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2: 有肯定。
0: 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逃不了我们家。我们家什么大？
2: 你媳妇儿
0: 啊？就我媳妇儿，
2: 她乳房大。
0: 刚才她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2: 乳头小，
0: 哎，乳头大那是葫芦，
2: 跟那个樱桃似的，您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块的山樱桃。哎呦，哎，胡说八道，张嘴胡亲的，
0: 真是
2: 怎么核桃这么大？什么樱桃这么大？这樱桃、核桃、
4: 樱桃、
2: 核桃、
4: 樱桃、
2: 核桃、
4: 樱桃、
2: 核桃、
4: 樱桃，
2: 你这人
0: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2: 你说是
0: 跟柿饼子那么大个，
2: 你看看，哎呦，撞墙上了这，别了。
0: 您的意思说就是乳头小，
2: 哎，对
0: 啊啊啊，那谁用的多呢？
2: 你儿子用的多呀？
0: 哦，那谁用的少？
2: 你爸爸用的少，
0: 我爸爸。这个一说着，我爸爸不吃人奶，
2: 我只喝牛奶。你看看，
0: 又来了。
5: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
6: 啊！哎呦！
5: 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

0: 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

0: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 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0: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

0: 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甚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0: 没有电呢，
1: 嗯，
0: 看不见了，
1: 啊，
0: 就把这个谜语写在灯笼上，
1: 哦，
0: 又能照亮，又能猜谜语，所以后来叫灯谜。
1: 哦，又叫灯谜，
0: 哎，
1: 哦，这么来的，
0: 哎，
1: 嗯，
0: 懂了吧？
1: 哎，有点意思。
0: 看来还我会灯谜，你会什么呀？
1: 我是会灯谜，
0: 真会假会啊？
1: 真会。
0: 都会什么呀？
1: 会好多呢。
0: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
1: 那怎么办？我说一个谜语
0: 啊，
1: 你猜猜。
0: 可以啊，
1: 能猜。
0: 那要说就说那好的啊。
1: 当然是好的了。
0: 就你们说相声的谜语，我知道
1: 啊。
0: 远看大灯笼，
1: 嗯，
0: 近看大灯笼，
1: 嗯，
0: 灯笼是灯笼，
1: 嗯，
0: 镜是大窟窿，
1: 这什么呀？
0: 破灯笼，这就是你们的谜语啊？
1: 不，我说的都是好谜语
0: 啊，
1: 我都是好谜语，
0: 好，
1: 都是好谜语，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都是好的，
1: 都是好的。
0: 那这样
1: 啊，
0: 咱可不能白猜，
1: 怎么着？
0: 咱们得有点奖励，
1: 挂点奖励啊？
0: 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这么办？
0: 嗯，
1: 我出主意，
0: 你说吧。
1: 我要说个谜语，
0: 嗯。
1: 你要是猜中了
0: 怎么办？
1: 我出两毛请你看场电影。
0: 好了，
1: 好不好？
0: 好
1: 啊。你要没猜中，
0: 嗯，
1: 你拿两毛请我看场电影。
0: 你这我就明白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先说是吧？我先说。
0: 你说一谜语
1: 啊，
0: 我要是猜着了，
1: 嗯，
0: 你给我两毛。
1: 对呀，啊，
0: 我要没猜着，
1: 哎，
0: 我拿你两毛，
1: 哎，
0: 这不是完了吗？
1: 我四毛钱没了。
0: 就这样吧，开始。
1: 就哪样啊？
0: 啊，
1: 我说一谜语 啊，
0: 啊，
1: 你猜中了我给你两毛，你要是没猜中你给我两毛。
0: 我还得给你呢，啊，
1: 那当然了。
0: 就是说谁输了谁拿两毛钱，
1: 哎，谁请客看电影。
0: 那行，那谁先说？
1: 我先说呀。
0: 好，你先说吧。
1: 啊，听这个，
0: 嗯，好。
1: 说远看是电扇，
0: 嗯，
1: 近看是电扇，
0: 嗯，
1: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你猜猜。哎，我这挺有意思，
1: 哎，有意思。
0: 猜着了，
1: 什么？
0: 拿钱吧你。
1: 什么？我就拿钱呢。
0: 那两毛，
1: 哎，
0: 快快别闹别闹啊！人
1: 谁跟你闹
0: 啊？这你别闹啊！两毛钱你干嘛呀？对不对？你这你讲的规矩吗？猜着就给钱吗？
1: 不是，什么呀？就两毛。
0: 两毛我猜着了。
1: 什么？你就猜着了？
0: 刚。这谜语谁说的呀？
1: 我说的呀。
0: 你说的谜底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我要猜着我知道不知道啊？
1: 你也知道啊。
0: 还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就完了吧。
1: 啊，不像话
0: 啊，
1: 在心里边分呐。
0: 啊，
1: 咱们得讲出来，让各位观众当个裁判。
0: 你再说一遍。
1: 远看，
0: 嗯，
1: 像电扇，
0: 嗯，
1: 近看像电扇，
0: 嗯，
1: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远看像电扇，
1: 嗯，
0: 近看像电扇，
1: 哦，
0: 电扇不转，
1: 嗯，
0: 大风是不，猜着猜不着，算了，我输两毛，我输
1: 两毛啊，
0: 输两毛，但是你得告诉我这谜底是什么？
1: 那当然了，
0: 好，你告诉我，
1: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
0: 嗯，
1: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是什么呢？
1: 没电，
0: 没，
1: 两毛，两毛。
0: 这一没电就输两毛啊！
1: 拿两毛吧，
0: 好好好。
1: 还能猜吗？
0: 你还敢说吗？
1: 哎，当然敢说了。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0: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那你听这个
0: 啊，你再说吧。
1: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我猜着了，
1: 什么？
0: 没电？
1: 不对。
0: 什么？
1: 没安插销。
0: 没电差多少
1: 啊？
0: 要两毛啊？
1: 要两毛，四毛了啊？
0: 你还敢说吗？
1: 敢说。听这个，
0: 啊，
1: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你先等会儿吧。
1: 嗯，
0: 没电，没插插芯，没有印儿，里边撕折了，坏电扇，破电扇，反正不转的一电扇。
1: 啊，行了
0: 啊，
1: 都不对。
0: 那你说怎么回事？
1: 我太太不让我开。
0: 去死吧。连气管炎都说出来了，就为两毛钱，你这至于的吗你？
1: 哎，你可输我六毛，
0: 我输六毛。
1: 请我看电影，看三场电影。
0: 看看我，
1: 哎，
0: 我记得我带着。
1: 请我看电影吧，
0: 记得带着钱。
1: 对，哎，到我兜里找钱呐。
0: 我，哎，这样好不好？
1: 嗯，
0: 我说一个，
1: 嗯，
0: 你猜。
1: 好，
0: 如果说你要猜着了，
1: 嗯，
0: 我请你看四场电影。
1: 四场电影，
0: 你要是猜不着，
1: 嗯，
0: 咱们俩就算抵消了。
1: 啊，可以可以，
0: 这好不好？
1: 可以，两不着。
0: 那就这样啊。
1: 行行，
0: 注意听啊。
1: 您说吧。
0: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啊。
1: 哎，
0: 这个特别深奥。
1: 您说说。

0: 远看像草帽，近看像手套，又像草帽，又像手套，这是什么？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好好想想，
1: 不知道，
0: 这太高级了，这个，
1: 这次不知道
0: 啊，认输不认输？
1: 认输了，
0: 认输了。
1: 哎，
0: 咱们那电影两部找了啊，
1: 谁也不请谁了，
0: 谁也不该谁了。
1: 好好好，
0: 我告诉你这个啊，
1: 您说说，
0: 远看像草帽，
1: 是
0: 近看像手套，
1: 嗯，
0: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1: 这是什么？
0: 一顶草帽，一只手套。
1: 嗨，
2: 你呀，活动活动吧，
1: 就为两毛钱胡说八道了都。猜谜语的规矩都没有了，
0: 怎么什么规矩啊？
1: 怎么说什么猜什么呀？
0: 就这你还猜不着呢？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
1: 这样得了
0: 啊，
1: 这样得了
0: 啊，
1: 咱们说那个好的谜语，
0: 说好的
1: 啊，
0: 你有好的，
1: 我有啊，
0: 那行
1: 啊，先听这个，
0: 嗯，
1: 说你来了，我也来了，
0: 嗯，
1: 你不来，我也不来，
0: 这我猜着了
1: 啊，
0: 这就是咱俩说相声啊，
1: 怎么？
0: 你想想
1: 啊，
0: 你来了。我也来了，
1: 是啊，
0: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1: 我不来你不会一个人来吗？你可以讲单口相声吗？
0: 那倒是。
1: 不对。
0: 不对吗？
1: 你猜的不对，
0: 那我认输了。
1: 哎，
0: 您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说你来了，
0: 嗯，
1: 我也来了
0: 啊，
1: 你不来我也不来，
0: 它是什么呢？
1: 这是冬季大家一个习惯的动作，揣手。
0: 哎，不不，大家先别乐，我得问问他
1: 啊，
0: 这怎么叫你来了我也来了呢？
1: 是啊，你看，这不是你来了
0: 啊，
1: 我也来了
0: 啊，
1: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没听说一个要来一个不来，
0: 这个
1: 快不到一块儿去。
0: 哎，这还不错，
1: 哎，有意思吧？
0: 那我说一个，你猜猜，
1: 您说吧。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
1: 知道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鼻子。
0: 怎么是鼻子呢？
1: 你看
0: 啊，
1: 你
0: 啊
1: 摸得着我，
0: 对，
1: 我也摸得着你，
0: 自己摸不着自己，
1: 就是这摸着了
0: 啊。你说的不对呀，
1: 不对，
0: 不对，不对。
1: 那您说的这是什么？
0: 我告诉你，
1: 您说说，
0: 这是人的胳膊肘，
1: 胳膊肘。
0: 哎。
1: 那您讲讲怎么会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呢？
0: 这不告诉你了吗？
1: 嗯，
0: 你摸得着我
1: 啊，
0: 我摸得着你，
1: 哦，
0: 自己摸不着自己。
1: 啊，好好好，
0: 怎么样？
1: 嗯，
0: 啊，
1: 这个有点意思。
0: 好，
1: 您再听这个，
0: 你说吧。
1: 先短去一块，
0: 先短去一块。
1: 嗯，
0: 这我得好好猜猜。
1: 啊，
0: 先短吗？去下一块去，那不就更短了吗？
1: 哦，
0: 嫌短去一块。
1: 嗯，
0: 不知道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告诉您，
0: 您说吧，
1: 嫌短去一块
0: 啊。
1: 比如说
0: 啊，
1: 您做一条裤子
0: 啊，
1: 应该是3尺1长
0: 啊，
1: 结果给您做了2尺9，
0: 那怎么办呢？
1: 去一块就合适了。
0: 啊，那不是越去越短吗？
1: 去哪儿啊？
0: 去裤子呀。
1: 谁让你去裤子了？
0: 去哪儿啊？
1: 去腿啊，
0: 这不就合适了吗？哦，就为这条裤子。
1: 哎，
0: 我都这样了。哦，嫌短去一块，去腿。
1: 哎，
0: 这不错。
1: 嗯嗯，
0: 我说一个你猜猜。
1: 您说吧。
0: 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两头凉中间热。
1: 知道了。
0: 什么？
1: 这是那烟筒。烟筒。
0: 怎么是烟筒呢？
1: 这北方冬季取暖都屋里安火。
0: 对啊，
1: 那个烟筒啊都是一节一节的。
0: 那怎么看着有节儿？
1: 那是看着它不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接起来的。
0: 摸着没节儿？
1: 那是啊，它一节一节虽然说是接起来的，
0: 嗯，
1: 它那个接口的地方都拿纸啊拿布啊都给糊上，它怕跑气，得摸着没节儿了。
0: 哦，
1: 啊，
0: 两头凉。
1: 但是这两头凉，它那火火灭了，火灭了，火也凉的，烟筒也凉的。
0: 哦，中间热，
1: 中间热，我拿手老抱着那烟筒。
0: 没听说过，你抱一凉烟筒干什么呀？
1: 不对吗？
0: 不对。
1: 那您这说的这是日历，日历
0: 就是挂历，月，
1: 哦，
0: 月份牌，
1: 月份牌。
0: 哎，
1: 那怎么会看着有节摸着没节？
0: 那当然是了，看着有节啊。嗯，
1: 怎么呢？
0: 五一是不是节啊？
1: 五一。
0: 六一是不是节啊？
1: 儿童节。
0: 七一。
1: 嗯。
0: 八一、十一，
1: 这都是节
0: 啊。元宵节。
1: 嗯。

0: 嗯，
1: 8月15，怎么样？
0: 哦，中秋节。
1: 哎，
0: 哦，那
1: 看着有节吗？
0: 摸着没节
1: 儿，摸着没节儿啊！
0: 啊，
1: 日历都是纸啊，
0: 啊，
1: 都是平的，摸着全是平的，哪有节儿啊？
0: 那两头凉，
1: 正月跟腊月啊，两头凉啊，
0: 中间热。
1: 那对呀，7、8、9月份热呀。
0: 哦，好日历，
1: 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好，
0: 哎，听这个啊，
1: 哎，你说，
0: 说深的你也猜不中。
1: 好，
0: 我给你说个简单的，
1: 可以。
0: 说有一老母猪啊，
1: 啊，
0: 带着9个小母猪过河，
1: 哦，
0: 背过仨，抱过俩，到对岸一数，够了。
1: 哎，
0: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有点意思，
0: 哎，
1: 有点数学了。
0: 哎，智力测验吗？
1: 说有一个老母猪，
0: 嗯，
1: 带着几个？
0: 9个，
1: 9个小猪过河，
0: 哎，9只，
1: 背过
0: 仨。
1: 抱过
0: 2个，
1: 三俩，
0: 嗯，
1: 3×2，不是，26，
0: 嗯，
1: 背过仨，抱过俩，
0: 哎，到对岸一数，够了，
1: 不对，这5个还差4个呢，这
0: 够了，
1: 够了。

0: 奔东走了三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四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1: 对，我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2: 猜着了，
0: 冲哪边？
2: 绕着牛尾巴冲东
0: 啊，
2: 冲东
0: 不对，
2: 冲什么？
0: 冲下呀，
2: 冲下
0: 啊？
2: 怎么会冲下呢？
0: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没有，冲下，
2: 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就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0: 对，
2: 是乱了，
0: 哎，你猜着吧？
2: 哎，这样，
0: 嗯，
2: 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0: 好谜语，
2: 你一定猜不着，
0: 我使劲猜猜，
2: 听这个，
0: 哎，
2: 说孙悟空买鼻烟，打一个人名，
0: 孙悟空买鼻烟，
2: 嗯，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人的名字，
0: 谁呀？
2: 这就是你呀、
0: 啊、怎么是我呀、啊、
2: 胡月文呢、啊、
0: 怎么呢
2: 孙悟

0: 是啊，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哦，
1: 过来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0: 猜着了，
1: 几个？
0: 六个。
1: 不对，
0: 几个？
1: 五个。
0: 怎么又五个呢？
1: 这回换左手打的。
0: 换你这还带换手的呀？
1: 我们那爱人左右开弓全会。
0: 哎呦，我说侯先生
1: 啊，
0: 就您这爱人左右开弓
1: 啊，
0: 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
1: 习惯就好了。

0: 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得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妈，
1: 你干啥？你吓我一跳啊！
0: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吧。
0: 孩子呢？
1: 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呢？啊，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1: 干啥呀？
0: 向你表白。
1: 那
0: 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

0: 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天下课这么早呢？
1: 啊，今天下课早啊。
0: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1: 哎呦妈，我烦他！
0: 你这丫头，哎，哎呀妈！
1: 哎，这谁裤子啊？
0: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1: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0: 傻丫头，你说话不注意姑娘，
1: 嗯，
0: 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的呀，你去找找他去呗。
1: 哎呀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0: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1: 我不接。
0: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1: 哎呦，我不接。
0: 这还成，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啊，哎，我这就过去。哎，
1: 怎么的了吗？
0: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1: 啊！那你赶紧去吧。
0: 哎呀，
1: 啊，
0: 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1: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0: 那，啊，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
1: 嗯。
0: 别整不上动静了啊。
1: 妈，你跟谁说话？
0: 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0: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啊，不急。
0: 哎。
1: 晚点回来也行啊。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1: 是来了。
2: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哎呀，
1: 跟门外喊什么呀？
2: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
2: 阿姨瞅你那样子了。
1: 我去了。
2: 抓紧时间啊，小芳。
1: 啊。
2: 坐。
1: 干嘛呀？
2: 啊。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1: 什么梗？
3: 出门槛了？
1: 王妈回来了
2: 啊？你看了？
1: 裤子开
2: 啊！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1: 脱了吧，
2: 太可怕了啊！乌龟坏表，
1: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2: 你看一来就给你。

0: 哎，
1: 回来了。
0: 啊，你干啥这么天没给我开门呢？啊？
1: 哎，我大爷好了。
0: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票就去玩就过来了。
1: 是啊。啊，
0: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1: 没有，滑不吗？
0: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年，家里没啥事儿吧？
1: 没事。
0: 没有动静？
1: 没有。啊。
0: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呀，
1: 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吧？
0: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1: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听到怎么办？
0: 他不没在这吗？
1: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0: 说话你多没礼貌啊，让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儿就行。
2: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1: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0: 什么？我让他来的？
2: 我是小高。
0: 你不去找人，不找你吗？
2: 这开门。高大上。
1: 我不去。
0: 开门去，死丫头！
1: 我不去，
0: 一点儿不懂事
2: 儿。哎呦，伯母。
0: 哎。
2: 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1: 你也太不见外了。
2: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0: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

0: 伯母，啊，坐吧。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呀，
1: 那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笑>
0: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年轻人
1: 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行了。
0: 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方，你是我的小品。

0: 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1: 是，线也不够。
2: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0: 是，
2: 那就免了吧。
0: 伯母，
2: 嗯，
0: 你家床在动？
2: 啊，
3: 没有啊。
2: 那个
0: 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2: 这我弄的吗？
1: 不对，
2: 我弄的。
0: 我弄过，
2: 肯定在动。
0: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2: 有贼也不怕。

0: 哎，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1: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
0: 哎呀，太好了！那什么，这么不懂事呢？你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1: 谢谢伯母。
0: 哎，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1: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
0: 哎，好，再见再见。
1: 走了啊。
0: 哎，再见。
2: 哎妈呀！什么玩意
3: 儿？哎呀，没事儿吧？
0: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3: 妈，你没事儿吧？
0: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1: 伯母，这是我就他养那啥？
0: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3: 妈，你干什么呀？
0: 来，
1: 我走了。哎，妈呀呀呀！伯母，你家这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0: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这你呀，
3: 这谁呀？
2: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3: 他谁呀？
0: 谁？
4: 他是我爹。
2: 我是他儿子。嗯，不是。他是我爹，
4: 对，
2: 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4: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0: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2: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有点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了，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呀、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呀、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
4: 没招啊。
2: 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都喜欢他，
4: 没招啊，
2: 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都不喜欢你，
4: 没招啊。
2: 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5: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3: 你说啊。
5: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2: 还挺不明白，你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4: 儿子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0: 这孩子啥时候练这玩意
4: 儿？ OK， everybody， go！ OK， everybody， music， come on！
2: 他们玩意儿也能。

0: 让我们全去过。
1: 看得出来吗？这也能看出来。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0: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0: 啊，
1: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
0: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啊，
2: 不像话。
1: 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0: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1: 去了趟东北。
0: 东，哦，沈阳。
1: 东北。
0: 那是鞍山。
1: 东北。
0: 哈尔滨。
1: 东北。
0: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1: 包头。
0: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1: 哦，那是我转向了。
0: 您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1: 没看你不太爱出门吗？
0: 嗯。
1: 这次去包头啊，是想找我一个亲戚。
0: 哦，
1: 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0: 哦，找您的亲戚。
1: 哎，
0: 什么亲戚啊？
1: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0: 嘿，
1: 嗯，
0: 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1: 这样说全面一点。
0: 对。

亲们、老少爷们、父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凑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池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

0: 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到哪儿去了呀？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去了？
0: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2: 我们概不赊账。
0: 那我就交定金吗？
2: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0: 一万。
2: 行，先交一万吧。
0: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2: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招呼去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1: 好啊，太恰当了。这
0: 我同意，继续。
2: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

0: 你到。
1: 爸，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2: 还有你妈呢。
1: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3: 孩子，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呢？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真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1: 妈，妈，
3: 孩子，
0: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2: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0: 爸，我错了。
2: 还、啊、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0: 哎，
2: 快点。
0: 媳妇儿，媳妇儿啊，我错了。
1: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0: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挣钱的机会也特别多，回来吧，咱们一起努力，会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好的。在我的心里，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通车。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直通车。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咱节目还没正式开始之前啊，我这个心里就已经是很激动了啊。因为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啊告诉咱们所有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几天我看那个后台的留言，大家也都在问，天天都在等，早就盼着这一天能早点到来了。

0: 你好多老人家说脖子僵硬啊，稍微一转就咔咔响。
1: 对，
0: 还有很多人肩膀又酸又沉啊，形容的状态说，哎呀，我好像天天背着几十斤的东西放不下，
1: 甩不掉。
0: 对，抬胳膊也费劲儿。还有的人坐一会儿腰就僵了，想站起来必须得扶。
1: 对，
0: 嗯，
1: 而且最折磨人的是什么？这种痛啊，这种酸，这种麻，它是一天呢、啊、24小时跟着你的。
0: 是的，时时刻刻。
1: 哎，吃饭喝水它跟着你。
0: 嗯，
1: 晚上

0: 敷油的时候暖烘烘的舒服一小会儿，理疗做完那半小时浑身暂时松开，
1: 嗯，
0: 可过不到半天劲儿一过，脖子照样僵，肩膀照样酸，腰照样痛，
1: 嗯，
0: 腿照样沉，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
1: 对，说白了就是你钱花了一大把，时间可能也耗了一整天啊，
0: 嗯，
1: 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这么一算那真是亏了啊，而且亏大了。
0: 对呀、啊，我说更关键是嘛，因为这些地方啊都只是在表面缓解。
1: 对，
0: 哎，管一时管不了长久。
1: 是的，
0: 身体里面的经络不通，气血不走，淤堵化不开，问题的根源还没有得到解决，
1: 嗯，
0: 这身体也就永远好不了，
1: 没解决根本问题。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啊，每天吃一口天麻膏，它不是给你啊暂时舒服一下，是从根上啊祛风通络。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疏通气血。
1: 嗯，
0: 一口吃下去，药效直接钻进经络里，把堵在颈肩腰腿的淤堵啊一点点化开，
1: 嗯，
0: 把停滞的气血重新推动起来，
1: 对，
0: 让你气血呀能走动，供养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胞，
1: 嗯，
0: 这个时候经络通了，气血顺了，

0: 要真正解决问题呀，就得从根源上调理，才能让身体由内而外的轻松下来。以后你也不用说天天跑理疗、贴膏药，也不用天天咬牙硬扛，再忍着过日子了啊。
1: 对呀、
0: 啊，
1: 人老了，咱们不图大富大贵，不图我吃的多好，穿的多好，就图身上啊不痛不痒不麻不僵，
0: 对，
1: 身上轻松，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0: 的，
1: 行动自如。
0: 对，这才叫真正的享福，真正叫什么，高质量的晚年。
1: 没错，那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说，哎呀，这种天麻膏以前真的是没见过没用过。
0: 正是因为你以前没用过，你才更应该试一试，正因为你没见过，它才能啊真正的帮到你。
1: 哎，
0: 大家想一想，老办法老路子用了多少年了，
1: 那太多年头了，
0: 对不对？哎，为什么用这么多年？因为没有起作用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也就换个方法，兴许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1: 试一下。
0: 大家一定要明白，没用过的东西不代表啊它不好，
1: 嗯，
0: 而是你以前根本没机会、没渠道、没缘分遇到。
1: 没错，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尝试了哈，这些顽固的问题就能从根上调理好了。而且大家也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盒的价格只需要300多。那现在呢是用这个特级天麻膏最好的机会，但是啊数量不多，仅限3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0: 很多人呢关注疼痛却忽略了晕。
1: 嗯，
0: 这个我告诉大家，每天吃一口天麻膏，不光是解决颈肩腰腿痛，更关键的是能让脑袋清爽，不晕不昏。
1: 嗯，我也听过很多老人家说过这样的话，说哎呀我不怕疼，我怕晕啊。
0: 晕哪才是最折磨人最危险，这人没办法的。
1: 嗯，
0: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那种晕的感觉，脑袋也就像扣一个重重的铅桶。
1: 嗯，
0: 又像戴一个呀摘不掉的紧箍咒，沉的抬不起来，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眼前发花，站一会儿啊就发晕，甚至眼前发黑。

0: 而且你吃上啊30分钟左右，疼痛就能缓解。
1: 嗯，
0: 但是头晕，咱们说真正的特效药不多。
1: 嗯，
0: 针灸、理疗、按摩、膏药对晕基本不起作用。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临床上针对这种顽固性头晕有统一的调理方法，就是每天一口特级天麻膏。
1: 嗯，
0: 从根儿上解决头晕。
1: 嗯，有头晕困扰的朋友咱一定要重视起来。特级天麻膏每天一口，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啊，但却能从根源上解决大家头晕的这个问题。
0: 头晕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脑供血不足，经络不通、把这个根源打通，头晕才能真正消失。
1: 是的，
0: 天麻膏核心原料大巴山腹地的头茶冬天麻，天麻素含量非常高。
1: 嗯，
0: 临床数据也明确显示，高含量天麻素能直接作用于脑部血管与神经，改善脑部微循环，提升脑供血，对眩晕、头晕、头沉的总有效率超过 92%， 坚持调理复发率大幅度降低，还能有效降低 80% 的跌倒风险。缓解时间比普通方法快 30% 以上。
1: 气血真正上得去，供得足，那么大家头晕自然就改善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每天坚持吃一口天麻膏，吃上一段时间，你会明显感受到啊，脑袋不沉了，不晕了，不胀了，不痛了，看东西呢清亮了，走路稳当了，
1: 对，
0: 起身不发黑，转身不发飘，整个人清清爽爽，那种昏昏沉沉像扣着铅桶的感觉就彻底消失了。
1: 太好了啊，人这一辈子咱活的不就是一个精神头吗？
0: 嗯，
1: 脑袋不清亮，干啥都没心情，看什么都烦，出门不敢走，在家又闷得慌。但是脑袋要一清爽，不晕了，整个人不一样，看什么都顺眼了，过日子也都

0: 快很多。
1: 嗯，
0: 止痛的效果呢也比常用的药物啊要更加稳定。
1: 嗯，我印象当中孙主任您之前讲过，常用药物止疼只是暂时的麻痹神经，是治标不治本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天麻膏啊 0.6% 的高含量天麻素不是啊对神经的调整，而是从经络气血根源起效。
1: 嗯，
0: 是真正打散淤堵疏通经络的，起效快还温和无依赖。
1: 嗯，放心用。相比于普通药物那就更好理解了。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试过中药调理，最大的感受就是哎呀这个起效有点慢，熬煮也麻烦，喝上十天半个月见不到太明显效果，就很难坚持下来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普通中药啊最大的弊端。我们大家去药房啊转一转就能发现，现在市面上啊根本没有能快速止痛的纯中药。
1: 嗯，
0: 但天麻膏完全不一样，它是高浓度高方工艺，把 0.6% 的天麻素完全锁住，
1: 对，
0: 吸收率翻倍，短期吃能快速缓解不适，长期坚持吃就能一步步打通全身经络。
1: 嗯，
0: 补足脑部供血，把头痛头晕的根源问题彻底解决，让你啊长久不痛不晕。
1: 嗯，
0: 晚年生活轻松自在。
1: 对，
0: 这是普通天麻西药普通的中药根本比不了的顶级疗效。
1: 是的，
0: 这也是大家一定要选这款天麻的原因。
1: 嗯，我们这款天麻膏呢就是顶级天麻最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吃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膏方有最大的优势啊，就是第一入口即化，
1: 哎，
0: 吸收速度超快。咱们中老年呢胃肠功能弱，消化吸收能力差，普通天麻粉天麻片吃去胃肠很难消化吸收。
1: 嗯，
0: 有效成分呐、啊、都被排出去了，
1: 浪费了。
0: 哎，你没有吸收也就自然没有疗效。
1: 对，
0: 但天麻膏不一样，能直接被肠道快速吸收，顺着、啊、血液循环快速渗透到全身网络。
1: 嗯，
0: 骨头缝里经络里直达疼痛头晕的病灶根源，
1: 这也是它见效快的一个原因啊。
0: 对，
1: 吸收的快见效才会更快。
0: 对，那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就是渗透性极强。
1: 嗯，
0: 这种超强渗透性是普通天麻吃法比不了的。
1: 嗯，
0: 不管是颈肩腰腿痛的深层淤堵，还是脑部的供血不足，还是手指脚趾末梢循环，高活性天麻素都能快速渗透进去疏通淤堵，起效又快又稳。
1: 嗯嗯，
0: 这才是顶级天麻该有的吃法。
1: 是的，
0: 也是咱们中老年人调理身体最省心最有效的吃法。
1: 嗯，这下大家伙听明白了啊，为什么以前自己买天麻吃效果不好，为什么不管用，核心就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没用到天麻素 0.6% 的顶级大巴山头茬冬天麻，原料本身啊就不达标了啊。
0: 对，
1: 第二是没享受过这种高方的顶级吃法，药效留不住，吸收不了，渗透不进去，你吃再多也是白花钱白耽误功夫。
0: 对对。
1: 嗯，
0: 哎，正是这个顶级原料加上了顶级高方的吃法，我们说双剑合璧，才能让天麻膏的效果啊与众不同。
1: 对，
0: 它带来的不是单一的临时止痛。
1: 嗯，
0: 不是啊表面缓解，而是、啊、多把点打通全身经络，深层修复受损部位。

0: 好的方法就是香港大药房的特级天麻膏。
1: 对，但天麻膏啊，它不是普通的止痛，是精准阻断了痛觉信号，就像给神经啊装个 GPS 定位，直接把疼痛信号截住，不让它传到大脑，人自然就不痛了。
0: 对，止疼快，这是大家最急需的，因为只有先快速止疼，才能少遭罪，大家也才有信心接下来继续调理。
1: 哎，但天麻膏啊不一样，它和咱们平时吃那些止痛药、普通产品完全不是一个层次。我总结成三个关键点：第一快，第二稳，第三久。首先说第一快，吃去很快就能缓解疼痛，让你最短的时间呢、先不遭罪，先把钻心的痛啊压下去，这就是老百姓最需要最实在的功效。
0: 对，老人家疼起来哪等得起啊，说越快越好。
1: 第二就是稳，它不是那种啊靠神经阻断、炎症控制、暂时啊把痛捂住的舒服。天麻膏啊是从根上入手，把你紧张痉挛的经络呀一点点松开，把关节里筋骨间淤堵慢慢化开，让身体慢慢的恢复通畅。所以人会觉得轻松舒展，不是昏昏沉沉麻木难受，这才叫稳定。
0: 两个一对比，一个
1: 到立马打回原形，甚至痛得更厉害。但天麻膏不一样，它不只让你当下不痛，更能让你长期不痛。你坚持用，疼痛发作的次数会越来越少，痛感越来越轻，以前怕风怕冷怕变天，慢慢不怕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转。
0: 是的，
1: 而不是反反复复拖一辈子。
0: 这么一对比就更清楚了，普通的止疼药暂时止痛容易反复，治标不治本，那么天麻膏快速止疼，稳步疏通，长期不疼，从止痛到治痛啊，一步到位，这才是大家最想要的结果。所以啊，有风湿疼关节疼的朋友，咱一定要用上天麻膏试一试啊。
1: 我们很多人呢，常年吃止痛药贴膏药做理疗，为什么不见好呢？因为啊，他们都是只解决了疼痛的一部分问题。有啊肌松的，有消炎的，有啊降低神经敏感性的。没有真正啊把风寒湿邪排出去。
0: 是的。
1: 没有把经络打开。没有把

0: 头痛、各类疼痛，都是多年的老病根。
1: 对，
0: 不可能啊，吃一两盒就好的，一定要按照周期吃。
1: 嗯嗯，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服用方案，五盒打基础，先止痛，先缓解，先让咱们呢不遭罪。
1: 嗯，
0: 十盒做巩固，两个周期下来，大多数疼痛都能从根上稳住。
1: 嗯，
0: 更关键的是，现在香港大王啊挂牌特价，原价899一盒，今天特价只需要300多。
1: 嗯，
0: 价格降下来了，品质不降，效果不降。
1: 是的，
0: 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长期用得起，用得好。
1: 嗯，这可真是太值了啊。300多块钱买的不是一盒膏啊，是大家摆脱各类疼痛、头晕、手脚麻木的机会，是晚年能走路、能自理、不遭罪、不拖累儿女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名额是最充足的啊，机会也是最好的。

时候闹下的病根儿啊。那个时候吧，家里条件苦，地里的活呢一刻的都不敢停，刮风下雨都得在外面干。夏天吧，干完活浑身是汗，我就直接就是坐在地上喝凉水。冬天吧，没有那个厚棉袄，手上全是那个冻疮。后来结婚嫁人了啊，生孩子，月子呢没做好，早早的就又下地干活了。到老了吧，这个身体啊就彻底给垮了。一开始吧，也只是偶尔疼，一到阴雨天吧，哎呦，就往那个骨头缝里钻着疼。后来从那个膝盖

0: 我那个骨头里面扎，
1: 嗯，
0: 可那我是冷汗直冒啊，夜里边根本是睡不着，睡不了，就翻个身我都费劲儿，可那我只能是坐在床上流眼泪啊，哎呦，那种钻心的疼，真的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是体会不到的。
1: 嗯，
0: 朋友就是看我疼的这么遭罪啊，就给了我两盒天麻膏。我跟您说啊，就是止疼效果真的是太快了啊。刚吃上吧，就没多久，我那个膝盖那种针扎式的疼就轻多了。
1: 嗯，
0: 我就接着用嘛，越吃越好，一盒吃完呢，关节呢就不怎么肿了啊，早上起来我那个胳膊腿啊也不僵硬了。两盒吃完嘛，我自己就是可以做做饭呐、啊，散散步啊，就算是那个阴雨天，也不会疼得我是只流眼泪了，直哭了。虽然没有彻底断根吧，但比以前就是遭的罪。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我就想就是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就是肯定能好利索的。
1: 止痛药啊是压制，我们说治标不治本，而香港大防的特级天麻膏是十味名贵中药啊黄金配伍，其核心呢就是四个字，先标后本，这是膏方最独家最管用的优势。治标啊是快速的止痛，哎，里面的特级天麻呀搭配通络成分，双重阻断痛觉信号，就像给疼痛神经啊装上安全阀，起效快不反弹，让你首先不遭罪，先睡好觉。第二步再治本，把藏在经络里骨缝里的关节腔里的风寒湿邪一点点的外排往外清，不让啊寒湿再堵经络，再啃食骨骼，再刺激。

0: 咱们用的不是普通天马，这里边加的都是大巴山深山腹地头茬呀，冬天马都是四到五年逐年生长，防野生培育，品质啊跟野生天马是不相上下的，颗颗啊都是特级标准。这种特级天马里，天麻素的含量高达 0.6%， 是行业的顶级水平了。对付你这种啊三叉神经突发的剧痛，平均呢几分钟就能见效，十几分钟之后啊疼痛就能明显被止住，就在你最痛最崩溃的时候立刻也给你缓解，不用再像那种啊过电一样挨刀割一样的罪了。这就是特级天麻的底气，普通天麻呀它的作用根本没有这么快。
1: 对对对，反正真就是特别快啊，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方法那都要快。
0: 嗯，
1: 你像那什么针灸按摩理疗那偏方我全都试过了。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说，就为了治我这三叉神经痛我都花了好几万了，真没少糟。关键它也就是顶多也就缓上一会儿，过上两天吧该疼胶原又疼开了，根本就断不了根。
0: 嗯，
1: 可自从用上天麻膏以后，这三叉

0: 明白，我要订十盒天麻膏。
1: 好的。
0: 这次特价才300多一盒，比我之前买的便宜太多了。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就是头痛。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太阳穴这里突突突的跳着疼。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整个后脑勺都闷着疼、揪着疼，就是疼起来的时候吧，哎呀，就像那个被紧箍咒勒着一样。
1: 嗯。
0: 反正就又沉又胀吧，比如稍微动一动啊，吹点风啊，吵一点啥的，那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嗯，
0: 哎呀，疼起来连眼睛都跟着酸胀，睁不开。最折磨人的是啥呢，孙主任？就是疼起来吧，啥也干不了，出个门买个菜呀，遛个弯啦，都不敢去。

0: 药啊，胶囊啊，药力很难渗透到颈椎，很难进入到大脑深层，吸收差，药在血里走一半就散了，只能还你个表面，达不到真正的病灶，解决不了根儿。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反正药倒是吃了不少，就是不好使。但是啊，自从用那个天麻膏以后啊，首先我这个脖子明显感觉不那么僵硬了。像这个以前吧，那个硬的你转也转不动啊，现在吧，这个转头也罢，低头也罢，抬头也罢，都很灵活。还有这个后背啊，这个肩膀那个酸胀疼痛减轻了一大半。最关键的是这个头晕啊、头沉，那个脑袋迷糊，一天比一天清楚。现在这个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头脑清醒，不昏不沉，走路也稳当。眼睛那个发黑啊，几乎没有了，睡觉也好了，躺下嘛可以睡着觉，夜里也不会醒。那个可以说睡醒以后啊，这个精神气。

0: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

0: 他呀，是新给你开发的
1: 啊
0: 啊！
1: 你往前走一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0: 这往前呢？
1: 你就试一下，你往前走。
0: 哎呀妈！这干啥呀？这我
2: 干啥呀？
1: 就是吓唬吓唬粉丝，相当于明星的保镖，就维持秩序啥的。
0: 先拉倒吧，你把他整来了，你把粉丝不都先吓跑了吗？
2: 不能啊，还吓跑？
1: 就这孩子，我跟你说，就老。

0: 来的吗？去。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1: 哪来的？
2: 鞍山的。
1: 咋回事啊？这是，
3: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1: 我看挺好，
3: 好吗？
1: 啊，
3: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1: 谁呀？
3: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1: 哎呀，还有痛苦组啊？
3: 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的有研究了
0: 啊。哎，来了。
3: 啊啊！
4: 大家过年好！接不住老太爷们儿，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3: 老人派头永远是最
0: 亲的。都当你了。
3: 完了，这活儿东家满意不？
4: 非常之顺利。
3: 是吗？欧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陪他们。
0: 我们还行，不用咱
3: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4: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哭哑了。
1: 这完蛋完，你哭哑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4: 我钱呢？
1: 以前你回家再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个好听吗？
4: 那个男的女的？
3: 哟，我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4: 啊、哦，是个男的，
3: 男的，就
4: 多大岁数了？21岁，英年早逝啊！
3: 啊。

0: 戏活捉孙父，
1: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1: 您再来了
0: 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带大海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得了群芳，为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寻女报何相爱，小花脸，您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1: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尾腔吗？
1: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1: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
1: 啊，
0: 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1: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1: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1: 真事儿，真事儿。
0: 你不呛火呀？
1: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
1: 啊、哦！
0: 各位可都哭
1: 啊！
0: 您怎么样？
1: 我就不哭。
0: 你呀，越说越来劲儿，你呀。您就不哭啊？
1: 哎，
0: 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
1: 我听了，我也不哭。
0: 啊不，没有您这样的，
1: 我就这样。
0: 没您那么心狠的。
1: 我就心狠，
0: 没您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不是东
0: 西。哎，
1: 你才不是东西。
0: 说实话了，
1: 我就不哭，
0: 就不哭。
1: 哎，
0: 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
1: 学吧。
0: 祝英台修书
1: 啊，
0: 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
0: 甭说的大话，
1: 就不哭。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凭什么哭啊？
0: 你拿着这个，
1: 哦，这干嘛？
0: 盯着擦眼泪。
1: 用不着，
0: 一会儿跟水洗的似的啊。
1: 用不着，您还留着擦擦汗吗？
0: 祝英台休书，
1: 哎，
0: 太惨了，
1: 太惨了。哎，就不哭。
0: 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啊。
1: 培养吧。
0: 我就是喘口气儿。

0: 看看这眼泪。
1: 乐呢，我这是。
0: 啊，这哈拉的是
1: 什么？
0: 不是，
2: 还哈拉。
0: 你哭了不是？
1: 谁哭了？
0: 那你这是嘛呢？
1: 我这乐呢。
0: 您这乐比哭还难看呢。
1: 没事，
0: 一会儿你就乐不起来了。
1: 哎，我照样乐。
0: 你听着吧，你就。

0: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

0: 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完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0: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5: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爷，
2: 哎呀，拿着。
0: 罗然，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罗然，
2: 没，
0: 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这怎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我。哎呀。我呢？

0: 我不去，你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喝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0: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

0: 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背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2: 是是。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马门听

0: 单挑吧。
1: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1: 吓唬人呢。
2: 踏实。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3: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轮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轮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轮。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轮，
2: 缺心眼儿。
3: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

0: 还叫闷儿，就这个
1: 闷儿啊。
0: 嗯，
1: 叫灯谜懂吗？
0: 哦，灯谜。
1: 哎，知道为什么叫灯谜吗？
0: 那你先说说。
1: 古时候啊，
0: 嗯，
1: 人猜灯谜啊，
0: 嗯，
1: 猜谜语，
0: 哦，
1: 都给写在纸上，

0: 还不在吗？
1: 你还敢说吗？
0: 当然敢说了。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1: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0: 那你听这个
1: 啊，你再说吧。
0: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1: 我猜着了。
0: 什么？
1: 没电。
0: 不对。
1: 什么？
0: 没安插销。
1: 没电差多少
0: 啊？
1: 要两毛啊？
0: 要两毛，四毛了啊？
1: 你还敢说吗？
0: 敢说。听这个
1: 啊，
0: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1: 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没电，没插插销，没有印儿，里边撕折了。坏电扇，破电扇，反正不转的一电扇。
0: 行了
1: 啊，
0: 都不对。
1: 那你说怎么回事？
0: 我太太不让我开。
1: 去个吧，连气管炎都说出来了。就为两毛钱，你这至于的吗你？
0: 哎，你可输我六毛。
1: 我输六毛。
0: 请我看电影，看三场电影。
1: 看看我，那我记得我带着。
0: 请我看电影吧。
1: 记得带着钱。对，
0: 哎。到我兜里找钱呢，
1: 我哎，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我说一个，
0: 嗯，
1: 你猜，
0: 好。
1: 如果说你要猜着了，
0: 嗯，
1: 我请你看四场电影，
0: 四场电影。
1: 你要是猜不着，
0: 嗯，
1: 咱们俩就算抵消了。
0: 啊，可以可以，
1: 这好不好？
0: 可以，两不着。
1: 那就这样啊，
0: 行行，
1: 注意听啊，
0: 您说吧，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啊。
0: 哎，
1: 这个特别深奥，
0: 您说说。
1: 远看像草帽，
0: 嗯。
1: 近看像手套，又像草帽，又像手套，这是什么？
2: 这还真不知道。
1: 好好想想。
2: 不知道，
1: 这太高级了。这个
2: 这次不知道
1: 啊。认输不认输？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哎，
1: 咱们那电影两不找了啊，
0: 谁也不请谁了，
1: 谁也不该谁了。
0: 好好好，
1: 我告诉你这个啊，
0: 您说说。
1: 远看像草帽，
0: 是。
1: 近看像手套，
0: 嗯。
1: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0: 这是什么？
1: 一顶草帽，一只手套。
0: 嗨，你呀，活动活动吧，就为两毛钱胡说八道了都。猜谜语的规矩都没有了。
1: 怎么什么规矩啊？
0: 怎么说什么猜什么呀？
1: 就这你还猜不着呢？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
0: 这样得了
1: 啊，
0: 这样得了
1: 啊。
0: 咱们说那个好的谜语，
1: 说好的
0: 啊。
1: 你有好的？
0: 我有啊。
1: 那行
0: 啊，
1: 先说
0: 听这个。
1: 嗯，
0: 说你来了，我也来了。
1: 嗯，
0: 你不来，我也不来。
1: 这我猜着了
0: 啊，
1: 这就是咱俩说相声啊。
0: 怎么？
1: 你想想
0: 啊，
1: 你来了。我也来了。
0: 是啊，
1: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0: 我不来你不会一个人来吗？你可以讲单口相声吗？
1: 那倒是。
0: 不对。
1: 不对吗？
0: 你猜的不对。
1: 那我认输了。
0: 哎，
1: 您告诉我这是什么？
0: 说你来了，
1: 嗯，
0: 我也来了
1: 啊。
0: 你不来我也不来，
1: 它是什么呢？
0: 这是冬季大家一个习惯的动作，揣手。
1: 哎，大家先别乐，我得问问他
0: 啊，
1: 这怎么叫你来了我也来了呢？
0: 是啊，你看
1: 啊，
0: 这不是你来了
1: 啊，
0: 我也来了
1: 啊，
0: 你不来，
1: 嗯，
0: 我也就不来了。没听说一个要来一个不来，
1: 这个
0: 快不到一块儿去。
1: 哎，这还不错。
0: 哎，有意思吧？
1: 那我说一个，你猜猜。
0: 您说吧。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
0: 知道了。
1: 这是什么呀？
0: 鼻子。
1: 怎么是鼻子呢？
0: 你看
1: 啊，
0: 你摸得着我，
1: 对，
0: 我也摸得着你，
1: 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就是这摸着了
1: 啊。你说的不对呀。
0: 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您说的这是什么？
1: 我告诉你，
0: 您说说。
1: 这是人的胳膊肘。
0: 胳膊肘。
1: 哎，
0: 那您讲讲怎么会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呢？
1: 这不告诉你了吗？
0: 啊，
1: 你摸得着我
0: 啊，
1: 我摸得着你，
0: 哦，
1: 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啊，好好好，
1: 怎么样？
0: 嗯，
1: 啊，
0: 这个有点意思。
1: 好，
0: 您再听这个。
1: 你说吧。
0: 先短去一块，
1: 先短去一块。
0: 嗯，
1: 这我得好好猜猜
0: 啊。
1: 先短吗？去下一块去，那不就更短了吗？
0: 哦，
1: 嫌短去一块。
0: 嗯，
1: 不知道这个。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告诉您，
1: 您说吧。
0: 嫌短去一块
1: 啊，
0: 比如说
1: 啊，
0: 您做一条裤子
1: 啊，
0: 应该是三尺一长
1: 啊，
0: 结果给您做了二尺九，
1: 那怎么办呢？
0: 去一块就合适了。
1: 去啊，那不是越去越短吗？
2: 去哪儿啊？
1: 去。

0: 呀？
1: 谁让你去裤子了？
0: 去哪儿啊？
1: 去腿啊，
0: 这不就合适了吗？
1: 哦，
0: 就为这条裤子，
1: 哎，
0: 我都这样了。哦，简短去一块，去腿，
1: 哎，
0: 这不错。
1: 嗯，
0: 我说一个，你猜猜，
1: 您说吧。
0: 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两头凉，中间热。知道了。
1: 什么？
2: 这是那烟筒。烟筒。
0: 怎么是烟筒呢？
2: 这北方冬季取暖都屋里安火。
0: 对呀、啊、
2: 那个烟筒啊都是一节一节的。
0: 那怎么看着有节儿？
2: 那是看着它不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接起来的。
0: 摸着没节儿？
2: 那是啊，它一节一节虽然说是接起来的，
0: 嗯，
2: 它那个接口的地方都拿纸啊拿布啊都给糊上，它怕跑气，得摸着没节儿了、
0: 哦、
2: 啊，
0: 两头凉。
2: 但是这两头凉，它那火灭了，火灭了，火也凉的，烟筒也凉的、
0: 哦、中间热，
2: 中间热，我拿手老抱着那烟筒。
0: 没听说过，你抱一凉烟筒干什么呀？
2: 不对吗？
0: 不对、
2: 啊、那您这说的这是日历。日历
0: 就是挂历、
2: 哦、
0: 月份牌。
2: 月份牌。
0: 哎，
2: 那怎么会看着有节摸着没节？
0: 那当然是了、啊、看着有节啊、嗯、
2: 怎么呢？
0: 五一是不是节啊？
2: 五一
0: 六一是不是节啊？
2: 儿童节。
0: 七一、
2: 嗯、
0: 八一十一
2: 这都是节
0: 啊。元宵节，
2: 哦哦，
0: 八月十五，
2: 哦哦，中秋节，
0: 哎，
2: 哦，那
0: 看着有节吗？
2: 摸着没节
0: 啊？摸着没节啊？
2: 啊，
0: 这日历都是纸啊，
2: 啊，
0: 都是平的，摸着全是平的，哪有节啊？
2: 那两头凉，
0: 正月跟腊月啊，两头凉啊，
2: 中间热。
0: 那对呀，七八九月份热呀。
2: 哦，好日历，
0: 哎，怎么样？
2: 好好好。
0: 好，
2: 哎，听这个啊，
0: 哎，你说，
2: 说深的你也猜不中。
0: 好，
2: 我给你说个简单的，
0: 可以。
2: 说有一老母猪啊，
0: 啊，
2: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0: 哦，
2: 背过仨，抱过俩，到对岸一数，够了。
0: 哎，
2: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有点意思，
2: 哎，
0: 有点数学了，
2: 哎，智力测验吗？
0: 说有一个老母猪，
2: 嗯，
0: 带着几个？
2: 九个，
0: 九个小猪过河，
2: 哎，九只，
0: 背过
2: 仨。
0: 抱过
2: 两个，
0: 三俩，
2: 嗯，
0: 三乘二，不是三十六，
2: 嗯，
0: 背过仨，抱过俩，
2: 哎，到对岸一数够了，
0: 不对了，这五个还差四个呢，这
2: 够了，
0: 够了，
2: 够了，
0: 这我不知道，这个
2: 不知道，
0: 认输认输，
2: 我告诉您，
0: 您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2: 这是啊，老母猪，
0: 嗯，
2: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0: 对，
2: 背过仨，抱过俩，
0: 嗯，
2: 到对面一数，
0: 它怎么就够了呢？
2: 因为这老
0: 弄一傻猪蒙我是吧？
2: 哎，你看看，有意思。
0: 我说一，你猜猜，
2: 您说，
0: 说北屋里有一头牛，把这牛牵出来，往南走了七里，一转身奔东走了三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四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2: 北屋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0: 猜着了，冲哪边？
2: 绕着牛尾巴冲东
0: 啊，
2: 冲东
0: 不对，
2: 冲哪么？
0: 冲下呀，
2: 冲下
0: 啊？
2: 怎么会冲下呢？
0: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没有，冲下，
2: 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竟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0: 对，
2: 是乱了套。
0: 哎，你猜着吧？
2: 哎，这样，
0: 嗯，
2: 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0: 好谜语，
2: 你一定猜不着，
0: 我使劲猜猜，
2: 听这个，
0: 哎，
2: 说孙悟空买鼻烟儿，打一个人名，
0: 孙悟空买鼻烟儿，
2: 嗯，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人的名字，
0: 谁呀？
2: 这就是你呀？
0: 怎么是我呀？
2: 胡月文呢？
0: 怎么呢？
2: 孙悟空买鼻烟
0: 啊？
2: 这不是猴要闻吗？这个闻的啊，猴要闻的，买鼻烟干嘛用啊？
3: 不闻的吗？
2: 哎，有意思，
0: 你猜不着，
2: 输了吧你今天？
0: 我给你说一个，
2: 嗯，
0: 我给你说一好的，
2: 你说吧，
0: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
2: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
2: 儿，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0: 哎，看你这个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2: 您说说吧。
0: 事情很简单，
2: 嗯，
0: 就是上个星期天，
2: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2: 哦，吃水饺，
0: 水饺，
2: 嗯，
0: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2: 准备呢，
0: 哎，和面，
2: 嗯，
0: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2: 哦，
0: 在朋友家。

0: 喝了很多酒，
1: 有
0: 就喝醉了，
1: 这不好，
0: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1: 哦，
0: 走回来了。当时我们那家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嗯，
0: 当时就生气了。
1: 哟，
0: 过了以后，啪，
1: 怎么着，
0: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
1: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0: 啊，我们家这是常事儿。
1: 哟，是啊，
0: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1: 太简单了，
0: 几个？
1: 五个呀，这不啪一个的？
0: 不对，
1: 几个？
0: 六个。
1: 怎么会六个呀？
0: 我们那爱人六指儿，这多一个。
1: 嗨，你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0: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他爱人老揣着手那个。
0: 你缺德啊！你这缺德啊！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1: 哎，你还敢说吗？
0: 你还敢猜吗？
1: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0: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1: 那你就说。
0: 注意听啊。
1: 嗯。
0: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嗯。
0: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
1: 嗯。
0: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1: 哦。
0: 喝多了。
1: 嗯。
0: 我妈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是啊。
0: 当时就生气了。
1: 哦。
0: 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1: 猜着了，
0: 几个？
1: 六个。
0: 不对，
1: 几个？
0: 五个。
1: 怎么又五个呢？
0: 这回换左手打的。换

0: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
1: 嗯，
0: 喝多了，
1: 是，
0: 当时我妈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嗯，
0: 当时就生气了
1: 啊，
0: 过来以后啪啪
1: 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
0: 哎，一边五个一边六个，一共十一个
1: 不对，
0: 几个，
1: 一个都没有，
0: 怎么
1: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咋的？我这良心都下垂到这儿了。
0: 哎，小时候你踢球，你把球踢女厕所了，那不托给你捡回来的？
1: 咋的？我让你上那门口守门去了？
0: 那你怎么了？你送你女朋友那些围巾，那不托我织的？
1: 那别说，她还挺喜欢。
0: 那废话，我多了解女人呢。
1: 哎呀，
0: 哎呀，
1: 行，我帮你，
0: 哎，
1: 好吧。但我先跟你说，
0: 哎，你妈说你妈，先走。啊，赶紧啊！我干什么去？
1: 哟哟，这不修自行车那郭叔叔吗？
0: 怎么了？不是，我跟您说啊，一会儿走的时候啊，别忘了把路口那钉子给捡回来。
2: 哎，好嘞，
0: 明天还撒呢。
1: 嘿。

0: 说我很帅。
1: 一亮哥，
0: 啊，
1: 你手怎么了？
0: 小芳，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九个手指头吧，你看啊，我都能给他摁响了，妈，就这手指头摁不响。
1: 哎呀妈呀，那就给掰折了听响呗。
0: 必须的。
2: 不是，那你这属于典型的强迫症啊。
0: 哎妈哥，你咋知道我这强迫症呢？
2: 那我能不知道？来带来
0: 啊，
2: 我这九个都没响。
1: 你这得多恨你自己呀、啊、
2: 嗨，男人嘛就得对自己狠一点。来，怎么着，二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啊？我跟小芳最近复习呢，嗯，我俩打算考大学。
0: 你瞧瞧，我帮你俩复习。哎妈，你帮谁俩复习呀、啊？什么水平啊？就你那水平，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课分数加起来还没我体温高呢。你帮谁复习？
1: 还没到36分呢。
0: 可不嘛，我
2: 不是咋的呀？我要使个劲儿考一60分，不得把你烧死啊？
0: 什么呀？要复习也得我给你俩复习。
2: 起来，你给谁复习啊？弟弟，我提醒你一下，你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9年义务教育就已经用完了。
0: 我跟你提这玩意儿干啥？
2: 你说事，这边说。我跟你说，
0: 不是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上这边来。怎么呀？
2: 你得配合我呀。
0: 我配合你什么呀？
2: 小芳呢？我
0: 你跟他说，我表白呀。
2: 你该表白表白，该说说说说说说你的，我这说事。
0: 小芳，你干啥呢？
1: 我玩魔方呢，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说，
2: 哎，小芳玩魔方游戏很健康啊。
1: 你也会玩吗？
0: 妈，我跟你说，来来来，过来，都过来，走过来。

0: 里来啊？
1: 小燕子，咱
0: 信不信？我打你啊！走了啊！
1: 什么呀？跟我俩耍？跟我俩耍？
2: 亮哥，人都跑了，你就别给自己壮胆了。
1: 跑了没？
2: 嗯，跑了。
1: 真舒服。
2: 没事吧？哎呀，
3: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那人就没素质。
3: 行了，
1: 别说了。
4: 我跟你说，现在这没素质人是多。
1: 什么？
4: 就院门口修车那郭师傅。
2: 嗯。
4: 哎，就天天往地上撒。

爱来抓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一道就跟人家去讲，哎呀，我这是让这个那个皇家老字号给我救了，他给我开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神方啊，真是名不虚传。所以这个事儿啊，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黄兴楼这个心里啊，他却放不下了。他越想越明白，他这个姑娘当时开那个方子，第一，他没有看着家里的祖传秘方啊。这孩子能够下手开这个方子，他首先不是小聪明，他是天生的就有中医的天赋，那是老天爷赏饭，人家那是天意呀。后来他就想了很长时间。他就在挣扎当中，他就想啊，他说，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去治病救人的，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这个好方子

0: 老祖宗的方子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老祖宗啊。
1: 对喽，
0: 哦，
1: 算相通喽。
0: 哎，所以黄兴楼当时就决定，他说，哎呀，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可一头来吧，就这些骂名自己来吧。他就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规啊就给打破了，就真正的把酸枣仁安神方这个方子就传授给了自己的姑娘黄启怀。后来老人家老了，把这老字号也直接就交给了姑娘去管。后来在这个黄启怀的带领之下呀，黄日升这个老字号才得到了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哎呀，
1: 太棒了啊、
0: 嗯、
1: 哎呀，听完您这个故事啊更感慨了。你看、
0: 嗯、
1: 黄兴楼黄老儿打破传男不传女的陈规，这个做法就多正确呀、啊、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当时那个斩钉截铁做法，哪有现在啊有这么好的这个医学的一个传承。
0: 那可不
1: 是吧。
0: 嗯，
1: 当然了，也不得不佩服这小姑娘啊，黄启怀用才学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和认可。有的时候规矩是用来打破的，但是怎么去打破规矩，靠实力。
0: 嗯， 嗯，
1: 靠现实。
0: 嗯，
1: 是吧，靠事实去证明。另外我刚才听到一个重点啊，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酸枣仁儿，
0: 嗯，
1: 安神方，
0: 嗯，
1: 说到这儿怎么流口水了？酸、
0: 啊、
1: 酸枣仁一说酸，望梅还止渴呢，一说酸的老想流口水，就是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呢？任老，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您肯定熟悉啊。
2: 对，你看这个酸枣仁儿安神方啊，它神奇的地方呢就在于，他用酸枣仁为君药，哎，茯苓、炼脂为臣药，百合、灵芝为佐药，山药呢为使药。在中药这里头，君臣佐使，他配合起来以后，对有些这个睡不好觉的中老年朋友啊，咱都用这个方。所以这个酸枣仁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神养心。哎，从而呢，你说这个睡不好觉啊，用了它以后，这个问题呢就慢慢就能解决了。
0: 嗯，就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1: 对
0: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
1: 嗯，
0: 这就是血虚的这种状态。然后血虚呢，会导致我们心神飘游在外，所以人嘛就容易胡思乱想，尤其是静下来的时候，啥也不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完了，就开始烙饼了，然后就睡不着了。而酸枣仁这味药的应用呢，它曾经被称为安神第一药药啊，入心肝二经，对这什么补肝血呀、安心神呐、啊，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起到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
1: 你瞧瞧
0: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
1: 嗯，
0: 这个有点跟什么比较相似呢？就是小孩儿。小孩晚上不乱蹦乱跳的吗？他不总想着出去吗？
1: 嗯，
0: 但是你别忘了，孩子他妈要是一抱孩子，你看悠他睡觉，一哄一个准儿，
1: 是
0: 他肯定会安静下来。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就是能让人躺在床上身心放松，不再胡思乱想，
1: 嗯，
0: 然后消除他兴奋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啊，他就开始有困意了啊，那就能够慢慢的就睡着了
1: 啊。哦，可是孩儿他妈叫酸枣，
0: 嗯，
1: 对吧？
0: 酸枣
1: 啊，哎，一安抚这孩子就睡着，是吧？
0: 哎，
1: 能快速入睡啊，
0: 哎，
1: 让很多朋友解决这个在床上烙饼的这个困扰啊。
0: 哎， 哎
1: 这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哟。
0: 对呀，啊，孩子他妈虽然不叫酸枣，嗯，但是你发现没，孩子在妈妈的身边很安全。
1: 对，
0: 哎，他容易放松他整个的精神，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进入到睡眠当中。就谁家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啊，
1: 嗯。
0: 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
1: 嗯，
0: 有莲子，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啊，或者半夜燥热。

0: 对，
1: 它是清火的。
0: 嗯，
1: 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脑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呢，它能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当中，去稳固你整个的睡眠状态，让你睡得才比较深比较沉。
0: 嗯，没想到这些药材啊放到一块儿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1: 嗯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药材搭到一块儿才能起这么好的作用呢，赵老师？
1: 那你有君臣佐使嘛，一味药材肯定是不行的。
0: 哦，
1: 你要靠酸枣仁去单打独斗肯定不行的。
0: 对，
1: 包括那个茯苓山药，它本身是健脾渗湿的，这个药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
0: 嗯，
1: 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0: 不可能，
1: 绝对不行的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浮动的心神。
0: 嗯，
1: 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
0: 嗯，
1: 相互配伍才能达到药效翻倍的这种结果，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0: 嗯，
1: 哦，
0: 哎，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我想到了，张老师，
1: 嗯，
0: 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
1: 嗯，
0: 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
1: 嗯，
0: 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
1: 嗯，
0: 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
1: 嗯 嗯，
0: 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1: 过度劳累，
0: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
1: 嗯，
0: 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什么酸枣仁安神方？这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1: 嗯，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
0: 嗯，
1: 你就可以考虑啊。
0: 哎，
1: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
0: 嗯，
1: 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
0: 嗯，
1: 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高血压的同志痛不痛苦？
0: 痛苦。
1: 冠心病、脑梗、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同样痛苦，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紊乱的呢，还有一些免疫力濒临崩溃的风险呢，都会大幅的增加。所以一些老慢病的同志哈，你发现怎么用药、怎么换药、怎么治也很难好转。
0: 对，
1: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
0: 嗯，
1: 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0: 对。
1: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0: 是，
1: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
0: 嗯，
1: 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0: 所以啊，这个人老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的对咱们太重要了吧？
6: 嗯嗯，对，刚才宁宁啊说这个很有道理的啊，
0: 嗯，
6: 咱们睡眠的话本身就是在调理阴阳这个转换，
0: 嗯，
6: 啊，气血呢能让它正常的归位，脏腑呢

0: 它能让它那个修复，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要不你白天你工作，晚上你必须得休息呢，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你睡不好这个觉，你逐渐就消耗的人的阴气，把人这个气血给整逆乱了。所以中医讲啊，在调百病，你首先要调好睡眠，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咱们医生有的时候还真是，养心安神睡眠，哎，从这方面着手治疗有些病。
1: 但其实你发现没，师傅，即便是我们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儿，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到一种假睡眠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先问你，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加修复的理念才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安睡神方，不仅仅是让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通过安神加上修复的作用点，让你的身体能够回升，甚至是远离疾病，就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想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完慢慢的讲给大家，但是我看现在今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探讨这个不

0: 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1: 想吃肥肉不敢吃，想吃海鲜不能吃，想吃水果不让吃，咋整呀？那您吃对了吗？
2: 那您吃对了吗？啊、哦！
3: 想吃对，先学会。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好吃，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带您走进健康生活。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90-1577，400-990-1577。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来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2: 好的，
0: 这位叫做美女老太太，
2: 好，这名字心态很好，
0: 很棒。他说，赵宁老师，我今年63岁，这几年呢睡眠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困难，到后来整夜翻来覆去，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再想睡睡不着了。
2: 哎呦，那就醒了啊。
0: 白天也没精神，
2: 哦，
0: 整个人记性差，脾气差，现在一害怕就天黑，到晚上脑子停不下来。你们节目里边讲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不是特管用？您看看，产生共鸣了。越到晚上越清醒，这情况，赵老师。
2: 哎呀，很常见，
0: 对吧？
2: 就现在这种社会当中，它也算是很常见且典型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去看啊，其实它这个不是单纯的睡不着觉，也不是那么多心神失养的一个结果，它是神经兴奋加上气血失调所叠加显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哈，基本上就是过去的那段时间，包括现在啊，就白天消耗的太多了，然后晚上你该收的时候呢，不能够立刻收回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人躺下了，脑子还在不停的过。
0: 对，
2: 是这种，对对对，这种情况在中医上就叫做心神不宁，然后肝不藏魂带来的结果。白天思虑过多，然后情绪波动就比较大，到了晚上如果肝血不足，魂收不回来的话，总在外边飘着，完他就会胡思乱想，他就会翻来覆去了。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床
2: 啊，不是，
0: 是吧？有时候不是环境，好家伙了，就给你一个睡眠舱，你可能也睡不着
2: 啊。对，
0: 就身体内部收不住。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正常的人哈，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中医叫阳入于阴，其实神志都是一点点安静下来，然后往回收的。
0: 对，
2: 但是他呢是安静不下来，收还收不回来，因为他脑子还在外面转，就会这个样子啊。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节目里边提到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有它的意义了？
2: 那对呀，那你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讲的话，酸枣仁它就是典型的养肝血安心神的这个药啊。它的核心的作用不是强行的压制回来，而是要把你浮在外面的神志给它慢慢的收回来，让这个人进入到自然放松的一种状态当中了。
0: 这有道理啊。任老您看呢？
4: 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我们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也是常常能遇得到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年纪大以后呢，气血本来就逐渐的亏虚，心神呢也逐渐失养，这样呢就会出现睡得不沉，睡着一醒还多梦，这些情况是常见，所以呢，这位朋友应该在治疗方面本着一个安神为先、调养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啊。你看，就是有些人呢也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啊，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你看这不就影响睡眠了？你这单纯的失眠呢，有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这个睡不好啊，而是呢他心神呢他不宁，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能睡得好，
2: 就收敛不住嘛。
4: 对，
0: 所以说啊，先要改名。你说名字里边，你像赵宁老师加个宁字，赵宁，睡觉肯定好。 对吧？但是如果名名字里没宁字儿，是不是有宁字也睡不好？那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是不是就起上大用了？
1: 那你要从这个方子的功效上来讲的话，那当然会管用了，
0: 对吧？
1: 而且它不但是管用，它还非常适合刚才您说的这位老同志的这种情况。因为从药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呀，那个酸枣仁安神方里重要的一味君药是酸枣仁，酸枣仁就相当于把这个人浮动在外的心神给收回来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收回来干啥呀？它不是让你昏睡，而是让你从外散的这种状态回到身体里头的这种情况，就把心神收回来了之后，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困意。所以你看好多的失眠的同志啊，其实你说哎呀，我一躺下我这个脑子就胡思乱想的，什么事儿都得过一遍，一天这事儿那事儿，那不就是我们讲这个心神还在外边管事儿吗？你如果要是把它收回来，让它清静下来的话，它放松了之后，它就该想修复了。这就是跟人吵架，你记得不？吵架嗷嗷喊，那个时候真是了，一点都不累。但是你吵完架之后，我哇哇哭，哭完了之后，你发现他累不累？
0: 对。
1: 啊，然后就想哎，然后就想要睡觉，这个感觉。
0: 对
1: 啊，所以你看，要是小的时候谁家孩子哭完了以后，你不会让他直接睡是不？你都得说哎，你要稳当稳当，然后再睡，就是把这个心神要完全的收回来。你要不收回来的话，你就睡觉的话，心神还在外边待着，你睡也会做噩梦的，再把孩子给吓着。所以这个酸枣仁的工作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茯苓是让你脾胃安稳下来的，减少我们内在的这个扰动。然后莲子呢，养你的心安；百合又清心养阴，又减少虚火；灵芝就更了不得了，灵芝是让你气血稳固的，再加上山药，让你脾胃能够正常，胃不和也卧不安呐。所以山药在这里就让你的脾胃能够卧得好，那你这种的话，睡眠起来就没问题了。
0: 哎，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啊。对，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帮着大家问一下啊。经常我们听任老和您讲到，就这个君臣佐使
1: 啊，中药配伍。
0: 对，君臣佐使
1: 啊，
0: 何为君，何为臣，谁在佐，谁又怎么？任老，咱解释解释。
1: 分析这个药方，
0: 咱得懂道理啊。
8: 对呀、咱们这个方子里边那个酸枣仁呢，它是为君的，它主安神；其他的药呢，都是臣啊，佐使药。他把这个心呢、脾肾呢这几个方面，这个协同起来啊，他让神有所归，心有所养，心神合一。你这样，哎，你睡眠他就好了。
0: 这么回事啊？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您看这个阿姨这种情况，本质上不是一个点的问题。系统性的失衡，对吧？
1: 系统性失衡，哎，这么说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他的问题吧，就是白天消耗的多，晚上收不回来嘛，所以时间长了以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看这个人整个的状态就会改变了，你越睡不好，白天越累，然后你越累，晚上越睡不好。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心不藏神则夜不安眠，神不安则睡眠就不稳。所以他的核心应该是先安神，得先让神安下来，然后才能有后面的调养空间。
0: 得嘞得嘞啊，这位微信名美女老太太阿姨啊，祝您越来越美。当然美的同时，请听听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解答。很多朋友可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不想睡，想睡但是脑子停不下来。那如果大家有类似情况，记得拨打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啊，常青树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今天听节目讲了皇家老字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尤其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不过呢，我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
1: 啊，
0: 特别困扰
1: 啊。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0: 他说他今年59岁
1: 啊，
0: 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
1: 哦，
0: 晚上睡觉啊，

0: 楼上突然有个响声，
1: 啊、
0: 哦，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
1: 啊、
0: 哦，心里啊就咯噔一下，
1: 啊、
0: 哦，嗯，心跳明显加快，
1: 啊、
0: 哦，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
1: 啊、
0: 哦，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过啊，这个看了心电图什么的，彩超也做了。
1: 嗯，
0: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让他注意休息。
1: 嗯，
0: 但是总觉得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得劲儿、
1: 嗯，
0: 不踏实。
1: 嗯，
0: 您看他这种情况，到医院看也没什么大毛病。
1: 嗯，
0: 一紧张心脏马上有反应。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1: 他这个呀，心肌供血不足呗，心神失养，心肌供血不足，他这个症状就是这个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心脏啊，它为啥能够不停地跳动？用西医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它的冠状血管会不断地给我们的心肌输送血液和氧气。
0: 嗯，
1: 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
0: 嗯，
1: 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地去调节。那么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他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供血不够充分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心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会出现他方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可能器质性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症状却很明显。耐受力下降了。
0: 耐受力下降。
1: 嗯，
0: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能承受的事儿、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吧？
1: 啊，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
0: 嗯，
1: 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
0: 嗯，
1: 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儿没有，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啊，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0: 啊，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2: 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
0: 嗯，
2: 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
0: 嗯，
2: 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了，啊，心室所养了，哎，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呐、心悸啊、心烦呐，它很容易受到惊扰，哎，出现这种症状。
1: 嗯，
2: 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
0: 嗯，
2: 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嗯。

0: 记一下啊。你可以呢到药店呢，抓点这个黄芪15克，丹参15克，三七5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炙甘草10克，用水煎啊，然后每天呢喝它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这个益气养心，活血通脉，让这个心脉呢能够得到濡养，心脉的功能呢逐渐逐渐的稳定和恢复起来，这个还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师父的这个方子吧，这个同志您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会一点一点的有改善的，并且你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就是避免自己情绪紧张的这种情况。有好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哈，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就都在这个心跳的这个上面，还有这心跳又快了，38、34、35、3，好像怎么地的哈，就是这种，你越关注吧反而越紧张。
2: 对，
1: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深呼吸，遇到你感觉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哎，深呼吸，哎，深呼吸，你的身体反而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2: 有点缺氧了，吸太快了。
1: 哎，深呼吸的这种哈，然后你吸气之后啊，要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让它憋个3-5秒钟，然后再往出吐，有3次，哎，来回基本上你就稳定下来了啊。哎，就是缓解紧张啊，处理不良情绪的这种好的办法，可以这么去做。您这儿，
2: 哎，心情好多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憋了3秒，
1: 啊，
2: 真的好
1: 舒服。这是这个啊。然后第二一点呢，你是要保护好你的血管。
2: 对。
1: 除了说你用一些这个，用一些什么，你有针对性的药物之外，哈，平常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能太油腻啦。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2: 对。
1: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
3: 你爱父母吗？
4: 爱。
3: 你爱伴侣吗？
4: 爱。
3: 你爱孩子吗？
4: 当然爱。
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4: 爱。
3: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3: 你爱发朋友圈吗？
4: 我都爱。
3: 你爱你自己吗？
4: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1: 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2: 对，
1: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2: 没错没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妙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6: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先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说他今年55岁，失眠3-4年了。

0: 说长不算长，但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楼上有点声音，立马就醒过来。或者门外边有车一过。也行，
1: 睡觉这么轻呢。
0: 关键是再想入睡压根睡不着。躺在那儿胡思乱想，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干什么都没精神，直冒虚汗。
2: 而且他试过很多方法，喝过酸枣仁茶，煮过百合茯苓粥，然后买过一些助眠的东西，刚开始觉得还算有所帮助，但是时间长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说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慢慢效果不明显，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1: 这个吧不好说，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疾病影响的一个问题，也有的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不太对你自己的症。有的同志啊，我听过的那都可多了，就什么方法都用过，晚上听催眠音乐的，晚上把自己弄得浑身都乏累的了不得，开始收拾卫生的，
2: 泡脚，
1: 什么都用过这些方法，但是可能结果真的像我们这位同志上讲的这个样子，反正也别说没有效，但是呢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而且我所接触到的这一部分的同志哈，很多人调理睡眠他只关注一个点，就是让我赶紧去睡。
0: 对，
1: 但是实际上睡眠问题的背后它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同志晚上的时候想工作，或者想孩子们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他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想想，这个脑子都是清醒的了不得，就总觉得有什么事儿，一直不停的告诉我不能想，我不能想，不能想，但是脑子就记住这个了，我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但还是在想，
0: 越想这个不能想，
1: 哎呀，越是这个样子。完，有的同志就跟您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睡是睡着了，但是有点动静。

0: 睡觉啊，应该是非常解乏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因为晚上的睡觉是在修复我们的身体，而你没有解乏，白天依然疲惫，那这肯定就是不对。其实睡眠呢，按照它自己的生理特点来讲，其实人在进入到睡眠状态的时候，它是全身进入到放松，而身体要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1: 对。
0: 那如果你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消耗的时候，你上那睡觉去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啊，所以他肯定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刚才我听又酸枣仁汤又啥啥啥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哎，就是效果不太稳定，
1: 嗯，
0: 哎，不太明显。
1: 所以他说那个酸枣仁汤、百合茯苓粥，
0: 嗯，
1: 我是都没喝过啊。
0: 啊，
1: 赵老师您肯定了解
0: 啊，
1: 对吧？他说开始有帮助，后来不明显。
0: 啊
1: 啊，
0: 其实从药理上讲的话，酸枣仁、百合、茯苓这些传统的方法，它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1: 嗯，
0: 你就是什么时候翻起中国药典当中，酸枣仁都是中医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些安神的药材。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你浇那一点水都不够解渴的，你说你想种庄稼，它怎么能够活？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你在浇水的这个情况下，你要不要给它补充点营养？是不是要不要松松土啊？
1: 嗯。
0: 要不要给它去施施肥呀、啊？这养养土地呀、啊，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我们过去那个时候哈，谁家有那个豆子，你知道不？
1: 嗯。
0: 种过豆子的土地，那个营养可了不得，那就是在养地。种豆子就是在养地，
1: 嗯、
0: 你知道不？那个我们身体更是一样的。
1: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
0: 哎、
1: 种豆得豆。对吧？
0: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哈、嗯、就是种庄稼和我们身体恢复的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你得要给它补充营养，还要有合理的干预它问题的根本的这个东西，才能让它恢复正常。
1: 嗯，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些朋友睡不好啊，不是简单的缺一个助眠的方法，
0: 嗯，
1: 而是这个身体啊长期被消耗了之后，
0: 嗯，
1: 需要一个系统的调理。
0: 你说的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哈有一个误区，他们把人哈不看作一个整体了，把自己都分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他觉得要我都睡不好，那我就想办法我赶紧自己入睡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但是真正好的睡眠不是说你闭上眼睛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得进入一种安静的、稳定的，甚至要自我修复的这种状态启动。
1: 嗯，
0: 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位朋友一样，他睡着了以后容易醒，那就说明他状态肯定是不够稳定的。
1: 嗯，
0: 晚上本该是身体休息、调整和恢复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动静你就醒，那什么叫深度睡眠呢？
1: 对，
0: 你看没看过那个孩子深度睡眠？就是你弄个锅掉地下了，孩子都不再受影响的。
1: 嗯，
0: 人家那叫深度睡眠，
1: 甚至稍微。哎，他又睡着了。
0: 哎，对对，他就是这种。那我们可不一样啊！有的同志跟我讲，掉根针我都能听着，老伴儿光脚在那个地上走，我都能听着。我的天，那你还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都那么大劲儿，我还得怎么着？我已经光脚走了，对吧？你没办法、啊，
0: 是不是？哎，这就是较轻的同志。
1: 是，
0: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
1: 嗯、
0: 所以大家哈、啊、一定要记住，睡眠呢、啊、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入睡，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睡眠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深睡。是你睡进去之后你能不能睡得沉，
1: 对，
0: 就别有个动静咱就醒、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衡量你睡眠质量的是睡醒以后你身体有没有觉得解乏。
1: 哎
0: 哎，这就好多人说我睡七八个点第二天还累，那就说明你睡没睡了，但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睡眠的结果不好。
1: 没错，嗯、
0: 哎，
1: 所以这点呢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睡眠至关重要。
0: 嗯，
1: 像这位朋友之前这种情况，
0: 嗯，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是不是跟他正对症啊？
0: 那你对呗，
1: 对吧？
0: 你总得用酸枣仁先安神吧。
1: 嗯，
0: 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安神养心。
1: 嗯，
0: 刚才我师父在解读这个方剂的时候，他明确的表述了，就这个酸枣仁就作为这个方剂的君药，也叫核心。配上茯苓啊、莲子、百合、灵芝、山药这些药材，它不是单独的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针对整体的状态去出发，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酸枣仁这个药哈，大家学习的时候不少得知，它是安神第一药药。这个药是养肝血、安心神的。首先你想睡着，得让你浮动的心神得能安定下来。他要总在外边跑，你这个人不带睡着的，就是睡着了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为什么？心神在外边工作呢、
1: 嗯、
0: 人家去跳悬崖去了，人家去吵闹去了，人家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了，你要觉得解乏那都怪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它帮你减少心神不宁的这个情况。百合是清心神的，你发现这几个药都是在养心安神。灵芝是补气安神的，给你扶正啊。茯苓和山药是调理脾胃的，得告诉你身体正常的吸收啊。如果你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正常的运转，还在那消化呢，那你这个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方剂一定是按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去做的，才会让整个方子的作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更协调的作用。
1: 嗯
0: 嗯，
1: 所以啊，通过今天啊这两位存在睡眠问题的朋友提问的，哎呀，我大概了解一下，就很多人的睡眠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立刻解决。嗯，所以赵宁老师、
0: 嗯、
1: 您后面在研究睡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现代人的睡眠问题

0: 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呀，
1: 嗯，
0: 对吧？
1: 以前很单纯，现在这个情况
0: 很磨人，
1: 就是很复杂的。
0: 以前很单纯，现在很磨人。
1: 哦，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老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受到睡眠的影响，其实他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也在下降。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统安神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啊，
0: 嗯，
1: 得真正的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身体体质。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安神加修复的这个理念，
0: 嗯
1: 啊，就是先让身体安静下来，
0: 嗯，
1: 然后再利用夜间睡眠的时间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修复。但不过这个具体的方案要等着去解读的话，基本上得先做到先安后修。但这个要是详细解答的话，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讲不完了。
0: 那是，
1: 哦哦哦，嗯，
0: 那咱就敬请期待呗。
1: 好，
0: 如果您有睡眠浅容易醒，然后睡醒以后依然疲惫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持续关注赵宁老师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详细讲解安神加修复的调理方案。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了。节目结束之后啊，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有件事儿想跟二位老师啊分享一下
2: 啊。
0: 这事儿挺让我感慨的。
2: 感慨。
0: 前两天晚上就逛呗，去了一家定制银饰的小店儿。现在这个叫什么，流行的话来讲叫纯手搓呀。就手工银饰特别火
2: 啊。你怎么还逛到那儿了呢？给姑娘啊。
0: 走丢了。走丢了。
2: 也行啊，走走逛逛看看也行。
0: 就是咱这旁边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就
2: 手工作坊，
0: 哎，街区嘛，哎，是吧？就看一看。现在这种什么这个非遗也好啊，文旅也好啊，就很流行嘛。这种小店也会越来越多，
2: 很有特色的地方。
0: 哎，当然这一家不太一样。这家不是说哎呦为了开而开
2: 啊，
0: 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因为你一进去之后看那柜台里摆的那些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太过商业化的一些银饰
2: 哦，
0: 就一看就是有设计，然后有沉淀，然后有韵味的，什么老银锁
2: 比较有特点，
0: 还有那个蚕丝银手镯，就是我们
2: 蚕

0: 我们平常看那个银手镯呀、
1: 啊，
0: 就是所谓锻造出来之后，它可能就是就单独的一个，
1: 就一块银子的那。
0: 它那个上面是有手工的这样一个痕迹的。
1: 哦哦哦，
0: 还有纹路，相当的细腻。
1: 哦，那这手工可挺厉害呀。
0: 然后我问了一下，
1: 嗯，
0: 店主是快70的一位老师傅。
1: 哦，
0: 我就好奇了呀。
1: 嗯、哦、
0: 嗯、啊，我就过去，我就打个招呼呗。
1: 嗯、
0: 哦，老师傅您好啊、嗯，有个问题想咨询您。
1: 嗯、
0: 哦，您都快70了，
1: 啊、哦，
0: 怎么还自己做呢？
1: 啊、
0: 哦。咱说句道地的，现在有的时候个别的这种所谓银饰有点快销、
1: 哦、
0: 就是机器做的。
1: 哦哦哦，对、嗯、压出来的那
0: 种。对、嗯、您这个现在纯手搓，然后自己去设计、
1: 嗯、
0: 然后去锻造，
1: 嗯，
0: 就这个为什么这把年纪还要这么坚持呢？
1: 嗯，
0: 老师傅叹了口气，
1: 嗯，
0: 哎，小伙子没办法。
1: 没办法。
0: 这套啊掐丝银饰的手艺快断了。
1: 啊，
0: 人家有专门说法、哦、叫掐丝银饰、
1: 哦、
0: 啊，他呢想传给儿子
1: 啊、
0: 哦、但是呢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
1: 啊、哦、
0: 还嫌累、
1: 哦、
0: 啊，女儿呢从小跟着看我在这儿打银、
1: 哦、
0: 啊，不是东北话打银啊，不是那意思啊、
1: 哦哦哦、打银首饰
0: 打银首饰、
1: 哦哦、
0: 一般这个银器首饰店门口啊、
1: 哦、
0: 都会有一个小马凳
1: 啊、
0: 哦、做完了之后然后师傅前面放着一银条，
1: 嗯，
0: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石头也好啊、
1: 嗯，
0: 包括这么一个这个台子也好啊，
1: 嗯，
0: 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锤儿，
1: 嗯，
0: 然后这样叮当叮叮当叮、
1: 哦，
0: 还有节奏，
1: 嗯，
0: 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
1: 嗯、
0: 这个银子才能打出韧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还真研究过，
1: 嗯，
0: 然后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这位老先生说了，说女儿很喜欢，
1: 嗯、
0: 可是他、嗯、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
1: 问题
0: 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1: 这现在还这会
0: 的、啊、对很传统吗、
1: 啊？
0: 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
1: 啊、
0: 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
1: 嗯、
0: 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
1: 哎、
0: 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
1: 嗯
0: 嗯，可是呢，我就是那位外人啊。
1: 嗯，
0: 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对吧？你说，但是我想，就这手艺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说这手艺要没了，这是你天大的可惜呀、啊。
1: 我也觉得是，
0: 嗯，
1: 就是现在还能有这样坚持的，首先我是尊重人家哈，那人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它是有祖训的，这个我是尊重的。

0: 案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1: 思想观念。
0: 对，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

0: 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热爱手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需要这些长辈的支持和传导，哦，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下去。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传承非遗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给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其实不光是你刚才说银首饰的这一块哈，我原来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我师父把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就传到我这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1: 是吧？
0: 就是啊，传给我哥哥们行，你要给我的话吧，觉得哎呀，你是一个小丫头，你还能整成怎么样子？
1: 嗯，
0: 而是真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事儿，还会突然间我还想到一个故事。
1: 哦，
0: 哎，
1: 哦，那
0: 哎呀，
1: 您给我们讲讲呗。
0: 我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故事。
1: 嗯，
0: 这是我师父以前跟我讲过的。
1: 嗯，
0: 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
1: 嗯，
0: 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治病啊，还是卖药啊，就是他还兼具着就是医生当时去研究，像我们研究课题一样，专门研究一个睡觉的一个问题，过去叫不寐症的一个研究。
1: 嗯，
0: 其实要搁现在的话来去讲的话，他就是来解决大家睡眠问题的。而且他这个手艺呢，凭借酸枣仁安神方，他解决睡眠的问题，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属于是十里八村十拿九稳的，属于是远近闻名啊。
1: 哦，
0: 啊，可是这门手艺呢，传到第二代传人就黄兴楼这一块的时候，他这个药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了。
1: 嗯，
0: 但是可惜啥呢，黄兴楼这个人呢，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开始议论呐，他说哎呀，这大药房真可惜了，这么多年，可惜他家就生不出儿子，就没有男丁。说你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药铺里的这些方子秘方啊，可能就要失传喽，这老药铺子以后就要衰败呀。
1: 嗯，
0: 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1: 对
0: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可以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哎，
1: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0: 哎，
1: 大家良性比学敢帮超。
0: 嗯，
1: 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0: 哎，对，
1: 就是同行是冤家。
0: 对，
1: 好家伙，你没儿子，哎，我有，
0: 哎，对，
1: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0: 乐祸，
1: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0: 哎，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1: 嗯，其实得有传承，对吧？按照现在来说，咱们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
0: 嗯，
1: 他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
1: 哦，
0: 他的姑娘叫黄启怀。
1: 嗯，
0: 这丫头哈，就是他几岁的时候就搁他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他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他就开始尿悄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呀。他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呐、性温呐，管什么用啊，他都摸得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他也能给你说得准。就这一点真的就一点都不含糊。
1: 这姑娘真厉害。
0: 哎，然后黄兴楼他以前吧就想过，说那完了，那我没有儿子，那我这老字号这东西和这个酸枣仁安神方之类的这些方子，那我只能传给我姑娘啊，这还不能让人笑话死啊。
1: 嗯，
0: 所以他心里边就一直堵个疙瘩。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人，你想1800几几年，那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当时呢既不想违背了祖训让人家看笑话，还又觉得哎呀，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0: 上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0: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
4: 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啊，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就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5: 很固执，你发现没？
4: 像现在，
5: 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找这个黄兴楼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已经失眠有很多的年头了。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然后他也看了附近很多的大夫，都没太见什么好的效果。那个医案上啊，记载他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你不管当时是哪一个，你说这个药房药铺啊，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呢、坐立不安呢、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60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所以当

0: 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去治病救人的，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这个好方子啊就给埋没下来。他说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儿子了，这不等于把姑娘也给耽误了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们都耽误了，让后继无人，老祖宗的方子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老祖宗啊。
1: 对喽，
0: 哦，
1: 算想通喽。
0: 哎，所以黄兴楼当时就决定，他说哎呀，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可一头来吧，就这些骂名自己来吧。他就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规啊就给打破了，就真正的把酸枣仁安神方这个方子就传授给了自己的姑娘黄启怀。后来老人家老了，把这老字号也直接就交给了姑娘去管。后来在这个黄启怀的带领之下呀，黄日升这个老字号才得到了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哎呀，
1: 太棒了啊、
0: 嗯、
1: 哎呀，听完您这个故事啊更感慨了。你看、
0: 嗯、
1: 黄兴楼黄老儿打破传男不传女的陈规，这个做法就多正确呀、啊、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当时那个斩钉截铁做法，哪有现在啊有这么好的这个医学的一个传承。
0: 那可不
1: 是吧。
0: 嗯，
1: 当然了，也不得不佩服这小姑娘啊，黄启怀用才学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和认可。有的时候规矩是用来打破的，但是怎么去打破规矩，靠实力。
0: 嗯， 嗯，
1: 靠现实、
0: 嗯、
1: 是吧，靠事实去证明。另外我刚才听到一个重点啊，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酸枣仁儿，
0: 嗯，
1: 安神方，
0: 嗯，
1: 说到这儿怎么流口水了，酸、
0: 啊、
1: 酸枣仁一说酸望梅还止渴呢，一说酸的老想流口水就是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呢？任老，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您肯定熟悉啊。
2: 对，你看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它神奇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用酸枣仁为君药，哎，茯苓炼脂为臣药，百合灵芝为佐药，山药呢为使药。在中药这里头，君臣佐使它配合起来以后，对有些这个睡不好觉的中老年朋友啊，咱都用这个方。所以这个酸枣仁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神养心，哎，从而呢你说这个睡不好觉啊，用了它以后，这个问题呢就慢慢就能解决了。
0: 嗯，就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1: 对
0: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

0: 魂的这个作用。
1: 你瞧瞧
0: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
2: 嗯，
0: 这个有点跟什么比较相似呢？就是小孩儿。小孩晚上不乱蹦乱跳的吗？他不总想着出去吗？但是你别忘了，孩子他妈要是一抱孩子，你看悠他睡觉，一哄一个准儿，
2: 是
0: 他肯定会安静下来。
2: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收敛服魂的这个作用，就是能让人躺在床上身心放松，不再胡思乱想，然后消除他兴奋的这个。

0: 放松他整个的精神，然后慢慢的就进入到睡眠当中，就谁家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啊、嗯。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
1: 嗯、
0: 有莲子，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呐、啊，或者半夜燥热容易惊醒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百合，刚才我师父说嘛，百合灵芝为佐药，这个百合它有滋阴润肺补足阴液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方子里它有助于减少睡眠的时候你上不来气儿和出虚汗还有盗汗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个灵芝啊，它本身是平和补益五脏气血的，它能去舒缓你紧绷的神经。
1: 嗯，
0: 所以有灵芝在，它可以让你睡得更香。莲子它是清火的，
1: 嗯，
0: 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什么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咬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所以有

0: 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
1: 嗯，
0: 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1: 不可能，
0: 绝对不行的嘛。嗯，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浮动的心神。
1: 嗯，
0: 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相互配伍才能达到药效翻倍的这种结果，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嗯。哦，哎，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我想到了，张老师，
0: 嗯，
1: 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
0: 嗯，
1: 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
0: 嗯，
1: 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
0: 嗯，
1: 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
0: 嗯 嗯
1: 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0: 过度劳累，
1: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
0: 嗯，
1: 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什么酸枣仁安神方，这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0: 嗯，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你就可以考虑啊。
1: 哎，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
1: 嗯，
0: 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
1: 嗯，
0: 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高血压的同志痛不痛苦？
1: 痛苦，
0: 冠心病、脑梗、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同样痛苦，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紊乱的呢，还有一些免疫力濒临崩溃的风险呢，都会大幅的增加。所以一些老慢病的同志哈，你发现怎么用药、怎么换药、怎么治也很难好转。
1: 对，
0: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
1: 嗯，
0: 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1: 对。
0: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1: 是。
0: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
1: 嗯。
0: 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所以啊，这个任老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的对咱们太重要了吧？
7: 嗯嗯，对，刚才宁宁啊说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嗯，咱们睡眠的话本身就是在调理阴阳这个转换，
1: 嗯，
7: 啊，气血呢能让它正常的归位，脏腑呢它能让它那个修复，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要不你白天你工作，晚上你必须得休息呢，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7: 你如果你睡不好这个觉，你逐渐就消耗的人的阴气，把人这个气血给整逆乱了。
0: 嗯，
7: 所以中医讲啊，在调百病，你首先要调好睡眠，有这个说法啊。
0: 嗯 嗯
7: 所以咱们医生有的时候还真是，养心安神睡眠，哎，从这方面着手治疗有些病。
0: 但其实你发现没，师傅，即便是我们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 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的一种假睡眠。

0: 这种状态、
1: 嗯、
0: 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先看你，先问你，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加修复的理念才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安睡神方，不仅仅是让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通过安神加上修复的作用点，让你的身体能够回升，甚至是远离疾病，就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想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完慢慢的讲给大家。但是我看现在今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探讨这个不寐症，就是失眠问题的、我倒非常愿意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1: 好的好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想睡个安稳觉，想远离疾病，想守住寿命，想了解到如何实现安神加修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想吃肥肉不敢吃，想吃海鲜不能吃，想吃水果不让吃，咋整呀？那您吃对了吗？
3: 那您吃对了吗？
2: 啊？
4: 想吃对，先学会，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好吃，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带您走进健康生活。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90-1577 400-990-1577。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位叫做美女老太太。好，这名字。
0: 心态很好。
1: 很棒。他说，赵宁老师，我今年63岁，这几年呢睡眠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困难，到后来整夜翻来覆去，有时候凌晨2-3点了。再想睡睡不着了，
0: 哎呦，那就醒了啊！
1: 白天也没精神，
0: 哦，
1: 整个人记性差，脾气差，现在一害怕就天黑，到晚上脑子停不下来。你们节目里边讲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不是特管用？您看看，产生共鸣了，越到晚上越清醒，这情况，赵老师。
0: 哎呀，很常见，
1: 对吧？
0: 就现在这种社会当中，它也算是很常见且典型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去看啊，其实它这个不是单纯的睡不着觉，也不是那么多心神失养的一个结果，它是神经兴奋加上气血失调所叠加显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哈，基本上就是过去的那段时间，包括现在啊，就白天消耗的太多了，然后晚上你该收的时候呢，不能够立刻收回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人躺下了，脑子还在不停地过。

0: 翻来覆去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床
0: 啊，不是，
1: 是吧？有时候不是环境，好家伙了，就给你一个睡眠舱，你可能也睡不着
0: 啊。对，
1: 就身体内部收不住。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正常的人哈，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中医叫阳入于阴，其实神志都是一点点安静下来，然后往回收的。
1: 对，
0: 但是他呢是安静不下来，收还收不回来，因为他脑子还在外面转，就会这个样子，
1: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节目里边提到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有它的意义了？
0: 那对呀，那你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讲的话，酸枣仁它就是典型的养肝血安心神的这个药啊。它的核心的作用不是强行的压制回来，而是要把你浮在外面的神志给它慢慢的收回来，让这个人进入到自然放松的一种状态当中了。
1: 这有道理啊。任老您看呢？
2: 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我们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也是常常能遇得到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年纪大以后呢，气血本来就逐渐的亏虚，心神呢也逐渐失养，这样呢就会出现睡得不沉，睡着一醒还多梦，这些情况是常见，所以呢，这位朋友应该在治疗方面本着一个安神为先、调养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啊。你看，就是有些人呢也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啊，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你看这不就影响睡眠了？你这单纯的失眠呢，有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这个睡不好啊，而是呢他心神呢他不宁，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能睡得好，
0: 就收敛不住嘛。
2: 对，
1: 所以说啊，先要改名。你说名字里边，你像赵宁老师加个宁字，赵宁，赵宁，睡觉肯定好，对吧？但是如果今名字里没宁字儿，是不是有宁字也睡不好？那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起上大用了？
0: 那你要从这个方子的功效上来讲的话，那当然会管用了，
1: 对吧？
0: 而且它不但是管用，它还非常适合刚才您说的这位老同志的这种情况，因为从药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呀，那个酸枣仁安神方里重要的一味君药是酸枣仁，酸枣仁就相当于把这个人浮动在外的心神给收回来了。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收回来干啥呀？它不是让你昏睡，而是让你从外散的这种状态回到身体里头的这种情况，就把心神收回来了之后，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困意。所以你看好多的失眠的同志啊，其实你说哎呀，我一躺下我这个脑子就胡思乱想的，什么事儿都得过一遍，一得这事儿那事儿，那不就是我们讲这个心神还在外边管事儿吗？你如果要是把它收回来，让它清静下来的话，它放松了之后，它就该想修复了。这就是跟人吵架，你记得不？吵架嗷嗷喊，那个时候真是了，一点都不累。但是你吵完架之后，我哇哇哭，哭完了之后，你发现他累不累？
1: 对，
0: 然后就想，然后就想要睡觉，这个感觉。
1: 对，
0: 所以你看，要是小的时候谁家孩子哭完了以后，你不会让他直接睡是不？你都得说，你先稳当稳当，然后再睡，就是把这个心神要完全的收回来。你要不收回来的话，你就睡觉的话，心神还在外边待着，你睡也会做噩梦的，再把孩子给吓着。所以这个酸枣仁的工作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茯苓是让你脾胃安稳下来的，减少我们内在的这个扰动，然后莲子呢养你的

0: 统性失衡，哎，这么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哦，因为你看他的问题吧，就是白天消耗的多，晚上收不回来嘛，所以时间长了以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看这个人整个的状态就会改变了，你越睡不好，白天越累，然后你越累，晚上越睡不好。
1: 嗯，
0: 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心不藏神，则夜不安眠；神不安，则睡眠就不稳。”所以它的核心应该是先安神，得先让神安下来，然后才能有后面的调养空间。
1: 得嘞得嘞 啊， 啊，这位微信名美女老太太阿姨啊，祝您越来越美。当然美的同时，请听听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解答。很多朋友可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不想睡，想睡但是脑子停不下来。那如果大家有类似情况，记得拨打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啊，常青树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今天听节目讲了皇家老字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尤其是那个酸枣仁安神方啊，没想到一个方子能传承这么多年，还差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了。我觉得好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嗯，
1: 不过呢，我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
0: 啊，
1: 特别困扰
0: 啊。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1: 他说他今年59岁，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
0: 哦，
1: 晚上睡觉啊，楼上突然有个响声
0: 啊，
1: 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心里啊就咯噔一下
0: 啊，
1: 心跳明显加快
0: 啊，
1: 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
0: 啊，
1: 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去医院检查过啊，这个看了心电图什么的，彩超也做了。
0: 嗯，
1: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让他注意休息。
0: 嗯，
1: 但是总觉得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得劲儿，不踏实。
0: 嗯，
1: 您看他这种情况，到医院看也没什么大毛病，一紧张心脏马上有反应。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0: 他这个呀，心肌供血不足呗，心神失养，心肌供血不足，他这个症状就是这个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心脏啊，它为啥能够不停的跳动？用西医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它的冠状血管会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肌输送血液和氧气。
1: 嗯，
0: 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
1: 嗯，
0: 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的去调节。那么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他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供血不够充分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心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会出现他方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可能器质性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症状却很明显。耐受力下降了。
1: 耐受力下降。
0: 嗯，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能承受的事儿，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是吧？
0: 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儿没有，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1: 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2: 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了啊，心室所养了，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心烦呢，它很容易受到惊扰，出现这种症状。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

0: 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
1: 嗯，
0: 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二位老师，就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调理方法呢？
2: 那多了。
1: 嗯嗯，
2: 他这个问题啊，主要的调理方向，我们中医还是以益气养心和活血通络为主。
1: 嗯，
2: 他得让他的气血能够更好的运行到我们的心脉当中。
1: 嗯，
2: 所以师傅您可以给他一个养心通脉的方子，是不是让他回去自己试一试、调养一下？
0: 啊，好，对，
2: 嗯，
0: 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啊，你可以呢到药店呢，抓点这个黄芪15克，丹参15克，三七5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炙甘草10克，用水煎啊，然后每天呢喝它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这个益气养心。活血通脉，
2: 嗯，
0: 让这个心脉呢能够得到濡养，心脉的功能呢逐渐逐渐的稳定和恢复起来，
2: 嗯，
0: 这个还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2: 嗯， 嗯，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师父的这个方子吧，这个同志您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
1: 嗯，
2: 然后你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会一点一点的有改善的，并且你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就是避免自己情绪紧张的这种情况。
1: 嗯，
2: 有好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哈，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就都在这个心跳的这个上面，还有这心跳又快了，38 34 35 3，哦，要怎么地的哈，就是这种，你越关注吧反而越紧。

0: 长。
1: 对，
0: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深呼吸。遇到你感觉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哎，深呼吸，哎，深呼吸，你的身体反而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1: 有点缺氧了，吸太快了。
0: 哎，深呼吸的这种哈，然后你吸气之后啊，要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让它憋个三五秒钟，然后再往出吐。
1: 哦，
0: 有三次，哎，来回，基本上你就稳定下来了啊。哎，就是缓解紧张啊，处理不良情绪的这种好的办法，可以这么去做。您这儿
1: 哎，心情好多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哎，憋了三五秒，
0: 啊，
1: 真的好，
0: 这是这个啊，然后第二一点呢，你是要保护好你的血管。
1: 对，
0: 除了说你用一些这个用一些什么你有针对性的药物之外哈，平常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能太油腻啦，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1: 对，
0: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0: 都爱。
1: 你爱你自己吗？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2: 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3: 对，
2: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3: 没错没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妙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990-1577，400-990-1577。
3: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先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
2: 嗯。
3: 说他今年55岁。
2: 嗯。
3: 失眠3-4年了。
2: 嗯。
3: 说长不算长，但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
2: 嗯。
3: 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
2: 啊，
3: 楼上有点声音，

0: 原来的状态了。
1: 嗯嗯，
0: 说想请教一下张宁老师，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慢慢效果不明显，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1: 嗯，这个吧不好说，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疾病影响的一个问题，也有的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不太对你自己的症。有的同志啊，我听过的那都可多了，就什么方法都用过，晚上听催眠音乐的，晚上把自己弄得浑身都乏累的了不得，开始收拾卫生的，
0: 泡脚。

0: 百合、灵芝、山药这些药材，它不是单独的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针对整体的状态去出发，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酸枣仁这个药哈，大家学习的时候不少得知，它是安神第一药药。这个药是养肝血、安心神的。首先你想睡着，得让你浮动的心神得能安定下来。它要总在外边跑，你这个人不带睡着的，就是睡着了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为什么？心神在外边工作呢，人家去跳悬崖去了，人家去吵闹去了，人家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了，你要觉得解乏那都怪了，对吧？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它帮你减少心神不宁的这个情况。百合是清心神的，你发现这几个药都是在养心安神。灵芝是补气安神的，给你扶正啊。茯苓和山药是调理脾胃的，得告你身体正常的吸收啊。如果你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正常的运转，还在那消化呢，那你这个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方剂一定是按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去做的，才会让整个方子的作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更协调的作用。
1: 所以啊，通过今天啊这两位存在睡眠问题的朋友提问的，哎呀，我大概了解一下，就很多人的睡眠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立刻解决。所以赵宁老师，您后面在研究睡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现代人的睡眠问题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呀？对吧？
0: 以前很单纯，现在这个情况
1: 很磨人，
0: 就是很复杂的。
1: 以前很单纯，现在很磨人。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老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受到睡眠的影响，其实他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统安神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啊，得真正的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身体体质。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安

0: 他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
1: 问题
0: 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1: 这现在还这会
0: 的、啊、对很传统吗、
1: 哦、
0: 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
1: 哦、
0: 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
1: 嗯、
0: 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嗯、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哎、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
1: 嗯
0: 嗯，可是呢我就是那位外人啊。
1: 嗯
0: 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对吧？你说但是我想就这手艺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说这手艺要没了，这是你天大的可惜呀、啊。
1: 我也觉得是。嗯，就是现在还能有这样坚持的，首先我是尊重人家哈，那人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他是有祖训的，这个我是尊重的。但是从现代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反正这个东西要是好的，我不管男女都要把它传承下来啊、但是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老同志都能够理解，就是重男轻女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哈，搁结果上来看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0: 思想观念。对
1: 对对对，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热爱手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需要这些长辈的支持和传导、哦、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下去。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传承非遗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给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机会。
0: 嗯，
1: 其实不光是你刚才说银首饰的这一块哈，我原来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我师父把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就传到我这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0: 是吧？
1: 就是啊，传给我哥哥们行，你要给我的话吧，觉得哎呀，你是一个小丫头，你还能整成怎么样子？
0: 嗯，
1: 而是真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事儿，还我突然间我还想到一个故事。
0: 哦，是吧？
1: 哎，
0: 哦，那
1: 哎呀，
0: 您给我们讲讲呗。
1: 我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故事。
0: 嗯，
1: 这是我师父以前跟我讲过的。
0: 嗯，
1: 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
0: 嗯，
1: 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治病啊，还是卖药啊，就是他还兼具着就是医生当时去研究，像我们研究课题一样，专门研究一个睡觉的一个问题，过去叫不寐症的一个研究。
0: 嗯，
1: 其实要搁现在的话去来去讲的话，他就是来解决大家睡眠问题的。而且他这个手艺呢，凭借酸枣仁安神方，他解决睡眠的问题，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属于是十里八村十拿九稳的，属于是远近闻名啊。
0: 哦，
1: 啊，可是这门手艺呢，传到第二代传人就黄兴楼这一块的时候，他这个药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了。
0: 嗯，
1: 但是可惜啥呢？黄兴楼这个人呢，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开始议论呐、
0: 啊，
1: 他说：“哎呀，这大药房真可惜了，这么多年，可惜他家就生不出儿子，就没有男丁。”说你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药铺里的这些方子秘方啊，可能就要失传喽，这老药铺子以后就要衰败呀。
0: 嗯，
1: 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0: 对
1: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可以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1: 哎，
0: 大家良性比学敢帮超。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1: 哎，对，
0: 就是同行是冤家。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家伙，你没儿子，哎，我有，
1: 哎，对，
0: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1: 幸灾乐祸，
0: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0: 嗯，其实得有传承，对吧？按照现在来说。

0: 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1: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他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
0: 哦，
1: 他的姑娘叫黄启怀。这丫头哈，就是她几岁的时候就搁她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她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她就开始尿悄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呀，她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呐、性温呐，管什么用啊，他都摸的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他也能给你说得准。就这一点真的就一点都不含糊。
0: 这姑娘真厉害。
1: 哎，然后黄兴楼他以前吧就想过，说那完了，那我没有儿子，那我这老字号的东西和这个酸枣仁安神方之类的这些方子，我只能传给我姑娘啊，这还不能让人笑话死啊。
0: 嗯，
1: 所以他心里边就一直堵个疙瘩。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人，你想1800几几年，那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当时呢既不想违背了祖训让人家看笑话，还又觉得哎呀，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嗯，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
5: 对，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啊，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就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1: 很固执，你发现没？
5: 像现在
1: 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的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

0: 药房药铺还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呢、坐立不安呢、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六十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黄兴楼啊，在给他去按酸枣仁安神方去抓药的时候，他搁旁边站着是他姑娘。她姑娘那时候已经十几岁了，
1: 嗯，
0: 十几岁的姑娘呢，你看这个老妇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又问了问她的症状，然后她就非常大胆就跟她爹就研究，她说爹，她说爹，这个大婶的这个病要点是在安神，爹我知道这个怎么治了，然后她随手啊就拿那个药方纸就写出了一个方子给她爹看，她说爹你看看是不是用这些药。他爹一看当时就愣住了，那姑娘开的方子竟然跟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1: 这就邪门了。不是祖传秘方，咱说那个时候说女孩子看不到的，
0: 那肯定的呀，
1: 那怎么开的还一模一样呢？
0: 所以呀、啊、当时就是黄兴楼这个人他就非常的震惊，他也没多说话，然后就把他女儿给打发走了，就告诉他姑娘你先回屋、
1: 嗯、
0: 他就开始在柜台给这个老妇人去抓药嘛，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妇人拿回家吃了没几天，晚上人就睡得踏实了，然后又回来抓这个药的时候又跟他去讲啊，我这几天有效果了、
1: 嗯、
0: 不光是他睡觉睡得香，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模样，他自己描述啊，有劲儿了，然后脸色红润了，人呢也比之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了、
1: 嗯、
0: 所以你等他再来抓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一道就跟人家去讲，哎呀我这是让这个那个皇家老字号给我救了，他给我开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神方啊，真是名不虚传。所以这个事儿啊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黄兴楼这个心里啊他却放不下了，他越想越明白，他这个姑娘当时开那个方子，第一他没有看着家里的祖传秘方啊，这孩子能够下手开这个方子，他首先不是小聪明，他是天生的就有中医的天赋，那是老天爷赏饭，人家那是天意呀。后来他就想，想了很长时间，他就在挣扎当中，他就想啊，他说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去治病救人的，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

0: 就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1: 对
0: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
1: 嗯，
0: 这就是血虚的这种状态。然后血虚呢会导致我们心神飘游在外，所以人吧就容易胡思乱想，尤其是静下来的时候，啥也不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完了，就开始烙饼了，然后就睡不着了。而酸枣仁这味药的应用呢，它曾经被称为安神第一药药啊，入心肝二经，对这什么补肝血呀、安心神呐、啊，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起到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
1: 你瞧瞧
0: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
1: 嗯，
0: 这个有点跟什么比较相似呢？就是小孩儿。小孩晚上不乱蹦乱跳的吗？他不总想着出去吗？但是你别忘了，孩子他妈要是一抱孩子，你看悠他睡觉，一哄一个准儿，
1: 是
0: 他肯定会安静下来。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就是能让人躺在床上身心放松，不再胡思乱想，然后消除他兴奋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啊，他就开始有困意了啊，那就能够慢慢的就睡着了
1: 啊。可是孩儿他妈叫酸枣、
0: 嗯、
1: 对吧，
0: 酸枣
1: 啊，哎一安抚这孩子就睡着是吧、
0: 哎、
1: 能快速入睡、
0: 哎、
1: 啊，让很多朋友解决这个在床上烙饼的这个困扰啊，
0: 哎，
1: 这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哟、
0: 哦、对呀、啊、孩子他妈虽然不叫酸枣、嗯、但是你发现没，孩子在妈妈的身边很安全，
1: 对，
0: 哎他容易放松他整个的精神、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进入到睡眠当中，就谁家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啊、
1: 嗯、
0: 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
1: 嗯、
0: 有莲子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呐、啊，或者半夜燥热容易惊醒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百合，刚才我师父说嘛，百合灵芝为佐药，这个百合它有滋阴润肺补足阴液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方子里它有助于减少睡眠的时候你上不来气儿和出虚汗还有盗汗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个灵芝啊它本身是平和补益五脏气血的，它能去舒缓你紧绷的神经，
1: 嗯，
0: 所以有灵芝在它可以让你睡得更香。莲子它是清火的，
1: 嗯，
0: 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脑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
1: 嗯。
0: 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呢，它能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当中，去稳固你整个的睡眠状态，让你睡得才比较深、比较沉。
1: 嗯，
0: 哦，
1: 没想到这些药材。啊，放到一块儿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嗯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药材搭到一块儿才能起这么好的作用呢？赵老师，
0: 那你有君臣佐使吗？一味药材肯定是不行的
1: 哦，
0: 你要靠酸枣仁去单打独斗肯定不行的。
1: 对，
0: 包括那个茯苓山药，它本身是健脾渗湿的，这个药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
1: 嗯，
0: 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1: 不可能，
0: 绝对不行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浮动的心神、
1: 嗯、
0: 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
1: 嗯、
0: 相互配伍才能达到药效翻倍的这种结果，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嗯、
0: 哦，
1: 哎，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我想到了张老师，
4: 嗯，
3: 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
4: 嗯，
3: 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
4: 嗯，
3: 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
4: 嗯，
3: 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
4: 嗯，
3: 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
4: 嗯 嗯，
3: 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4: 过度劳累，
3: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
4: 嗯，
3: 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上吗？酸枣仁安神方。这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4: 嗯，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你就可以考虑啊。
3: 哎，
4: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
3: 嗯，
4: 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
3: 嗯，
4: 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高血压的同志痛不痛苦？
3: 痛苦，
4: 冠心病、脑梗、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同样痛苦，还

0: 换药怎么治也很难好转。
1: 对，
0: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
1: 嗯、
0: 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1: 对，
0: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1: 是，
0: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
1: 嗯、
0: 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所以啊，这个任老啊，

0: 发现没，师傅，即便是我们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到一种假睡眠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先看你，先问你，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1: 嗯，
0: 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
1: 嗯，
0: 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

0: 咸不能吃，想着水果不让吃，咋整呀？那您吃对了吗？
1: 啊？
2: 想吃对，先学会。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好吃，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带您走进健康生活。
3: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90-1577 400-990-1577。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1: 好的。
3: 这位叫做美女老太太。
1: 这名字心态很好。
3: 很棒。他说，赵宁老师，我今年63岁，这几年呢睡眠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困难，到后来整夜翻来覆去，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再想睡睡不着了。
1: 哎呦，那就醒了啊。
3: 白天也没精神。
1: 哦，
3: 整个人记性差，脾气差。现在一害怕就天黑。到晚上脑子停不下来。你们节目里边讲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不是特管用。您看看，产生共鸣了。越到晚上越清醒这情况，赵老师。
1: 哎呀，很常见，
3: 对吧？
1: 就现在这种社会当中，它也算是很常见且典型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去看啊，其实它这个不是单纯的睡不着觉，也不是那么多心神失养的一个结果，它是神经兴奋加上气血失调所叠加显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哈，基本上就是过去的那段时间，包括现在啊，就白天消耗的太多了，然后晚上你该收的时候呢，不能够立刻收回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人躺下了，脑子还在不停的过。
3: 对，
1: 这种，对对对，这种情况在中医上就叫做心神不宁，然后肝不藏魂带来的结果。白天思虑过多，然后情绪波动就比较大，到了晚上如果肝血不足，魂收不回来的话，总在外边飘着，完他就会胡思乱想，他就会翻来覆去了。
3: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床
1: 啊，不是
3: 是吧？有时候不是环境，好家伙了，就给你一个睡眠舱，你可能也睡不着
1: 啊。对，
3: 就身体内部收不住。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正常的人哈，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中医叫阳入于阴，其实神志都是一点点安静下来，然后往回收的。
3: 对，
1: 但是他呢是安静不下来，收还收不回来，因为他脑子还在外面转，就会这个样子，
3: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节目里边提到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有它的意义了？
1: 那对呀，那你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讲的话，酸枣仁它就是典型的养肝血安心神的这个药啊。它的核心的作用不是强行的压制回来，而是要把你浮在外面的神志给它慢慢的收回来，让这个人进入到自然放松的一种状态当中了。
3: 这有道理啊。任老，您看呢？
4: 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我们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也是常常能遇得到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年纪大以后呢，气血本来就逐渐的亏虚，心神呢也逐渐失养，这样呢就会出现睡得不沉，睡着一醒还多梦，这些情况是常见，所以呢，这位朋友应该在治疗方面本着一个安神为先、调养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啊。你看，就是有些人呢也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啊，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你看这不就影响睡眠了？你这单纯的失眠呢，有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这个睡不好啊，而是呢他心神呢他不宁，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能睡得好，
1: 就收敛不住嘛。
4: 对，
1: 嗯，
3: 所以说啊，先要改名， 你说名字里边，你看赵宁老师加个宁字，赵宁，赵宁，睡觉肯定好，对吧？但是如果接名字里没宁字儿，是不是有宁字也睡不好？那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起上大用了？
1: 那你要从这个方子的功效上来讲的话，那当然会管用了，
3: 对吧？
1: 而且它不但是管用，它还非常适合刚才您说的这位老同志的这种情况，因为从药。

0: 药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呀，那个酸枣仁安神方里重要的一味君药是酸枣仁，酸枣仁就相当于把这个人浮动在外的心神给收回来了。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收回来干啥呀？它不是让你昏睡，而是让你从外散的这种状态回到身体里头的这种情况，就把心神收回来了之后，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困意。所以你看好多的失眠的同志啊，其实你说哎呀，我一躺下我这个脑子就胡思乱想的，什么事儿都得过一遍，因为这事儿那事儿，那不就是我们讲这个心神还在外边管事儿吗？你如果要是把它收回来，让它清静下来的话，它放松了之后，它就该想修复了。这就是跟人吵架，你记得不？吵架嗷嗷喊，那个时候真是了，一点都不累。但是你吵完架之后，我哇哇哭，哭完了之后，你发现他累不累？
7: 对。
0: 啊，然后就想哎，然后就想要睡觉，这个感觉啊，所以你看，要是小的时候谁家孩子哭完了以后，你不会让他直接睡是不？你都得说哎，你要稳当稳当，然后再睡，就是把这个心神要完全的收回来。你要不收回来的话，你就睡觉的话，心神还在外边待着，你睡也会做噩梦的，再把孩子给吓着。所以这个酸枣仁的工作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茯苓是让你脾胃安稳下来的，减少我们内在的这个扰动。然后莲子呢，养你的心安；百合又清心养阴，又减少虚火；灵芝就更了不得了，灵芝是让你气血稳固的，再加上山药让你脾胃能够正常，胃不和也卧不安呐。所以山药在这里就让你的脾胃能够卧得好，那你这种的话，睡眠起来就没问题了。
7: 哎，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啊。对，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帮着大家问一下啊。经常我们听任老和您讲到，就这个君臣佐使
0: 啊，中药配伍。
7: 对，君臣佐使
0: 啊，
7: 何为君，何为臣，谁在佐，谁又怎么？任老，咱解释解释。
0: 分析这个药方了，
7: 咱得懂道理啊。
8: 对呀、咱们这个方子里边那个酸枣仁呢，它是为君的，它主安神；其他的药呢，都是臣啊，佐使药。他把这个心呢、脾肾呢这几个方面，这个协同起来啊，他让神有所归，心有所养，心神合一，你这样，哎，你睡眠他就好了。
7: 这么回事啊？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您看这个阿姨这种情况，本质上不是一个点的问题。系统性的失衡，对吧？
0: 系统性失衡，哎，这么说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他的问题吧，就是白天消耗的多，晚上收不回来嘛，所以时间长了以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看这个人整个的状态就会改变了，你越睡不好，白天越累，然后你越累，晚上越睡不好。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心不藏神则夜不安眠，神不安则睡眠就不稳。所以他的核心应该是先安神，得先让神安下来，然后才能有后面的调养空间。
7: 得嘞得嘞 这位微信名美女老太太阿姨啊，祝您越来越美。当然美的同时，请听听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解答。很多朋友可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不想睡，想睡但是脑子停不下来。那如果大家有类似情况，记得拨打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啊，常青树说

0: 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
1: 啊、
0: 哦，特别困扰
1: 啊、哦嗯，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0: 他说他今年59岁，
1: 哦，
0: 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
1: 哦，
0: 晚上睡觉啊，楼上突然有个响声，
1: 啊、
0: 哦，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
1: 啊、
0: 哦，心里啊就咯噔一下，
1: 啊、
0: 哦，嗯，心跳明显加快，
1: 啊、
0: 哦，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
1: 啊、
0: 哦，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过啊，这个看了心电图什么的，彩超也做了。
1: 嗯，
0: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让他注意休息。
1: 嗯，
0: 但是总觉得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得劲儿，不踏实。
1: 嗯，
0: 您看他这种情况，到医院看也没什么大毛病。
1: 嗯，
0: 一紧张心脏马上有反应。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1: 他这个呀，心肌供血不足呗，
0: 嗯，
1: 心神失养，心肌供血不足，他这个症状就是这个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心脏啊，它为啥能够不停的跳动？用西医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它的冠状血管会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肌输送血液和氧气。
0: 嗯，
1: 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的去调节。那么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他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

0: 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1: 嗯，可以这么理解，
0: 是吧？
1: 啊，
0: 嗯，
1: 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
0: 嗯，
1: 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
0: 嗯，
1: 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
0: 嗯，
1: 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儿没有，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啊，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0: 啊，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2: 嗯，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
0: 嗯，
2: 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
0: 嗯，
2: 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了，啊，心室所养了，哎，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呢、啊、心悸啊、心烦呢、啊、它很容易受到惊扰，哎，出现这种症状。
1: 嗯，
2: 啊，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
0: 嗯，
2: 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嗯，
0: 哎呀，那二位老师，就对于这位朋友。

0: 能太油腻啦、
1: 嗯、
0: 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1: 对，
0: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
1: 嗯、
0: 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1: 嗯，
0: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1: 对，
0: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1: 没错没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妙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先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
0: 嗯。
1: 说他今年55岁。
0: 嗯。
1: 失眠3-4年了。
0: 嗯。
1: 说长不算长，但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
0: 嗯。
1: 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对。楼上有点声音，立马就醒过来。
0: 嗯，
1: 或者门外边有车一过，
0: 哎、
1: 也醒。
0: 睡觉这么轻呢？
1: 关键是再想入睡，压根睡不着。
0: 嗯，
1: 躺在那儿胡思乱想，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干什么都没精神，直冒虚汗。而且他试过很多方法，喝过酸枣仁茶，煮过百合茯苓粥，
0: 哎呀呵，
1: 然后买过一些助眠的东西，刚开始觉得还算有所帮助，但是时间长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说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慢慢效果不明显，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0: 这个吧不好。

0: 占便宜可不是。
1: 不是，您可别多心啊。啊，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嗯，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0: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不是说的啊，在日记上写的。
0: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嗯，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这个相声大赛。
0: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0: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嗯，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0: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哦，所以呢交给我了。
0: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0: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二弟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呀？
1: 你别误会 啊，二弟是我小名。
0: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啊，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0: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说二弟啊，嗯，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哦，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哦，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0: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哦，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嗯，今天在这儿同时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0: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0: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0: 给我？
1: 就是给你的。
0: 是，
1: 儿子记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0: 啊，您来
1: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哎，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0: 天儿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嗯，
0: 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0: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0: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0: 好，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
1: 他是美国人。哦，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0: 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啊、
1: 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0: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1: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0: 就是
1: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0: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1: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0: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1: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
0: 那个，哦，对了，打个电话。
2: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1: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0: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1: 你还不如忘了呢。
0: 咋的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八一呀、
1: 八一是什么日子？
0: 建军节吗？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0: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0: 吧。不是不是，他……
1: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1: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0: 好看好看。
1: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0: 的。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1: 走走走，
0: 先乱了。
1: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0: 要不我退了吧？那
1: 真讨厌。哎呦，这护膝
0: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当然，你有不爱吃啊，吃吧。爸，亚飞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行了行了，安姐别